0: 当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2: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2: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2: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请听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总导演陈元，执行导演孙悦，采编董颖，编剧陈敏，领衔主演季冠霖、杨默、任杰。上集

0: 在浙江绍兴东北部，有一块山水相依、温润宁静的美丽地方——上虞。这里文脉绵长，殷商甲骨在其名，自秦至现，历千载而薪火不绝。1600多年前，我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被誉为东方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从这片土地上拉开序幕的。
1: 小女子祝英台，家住会稽郡上虞县祝家庄御水河畔，小字九娘。什么？小字？就是我的小名。我们祝家是个大家族，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玩耍，一起识字。可是现在哥哥们都出门读书了，我却被留在家里。我一直仰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却家无粮食。父亲，父亲！我想出去，走出家门，去郡城读书。
2: 岂有此理！这世上哪有给女子读书的学堂？你在家学习管理家事就好，日后为你寻一门好亲事，同样的氏族大家，嫁过去做当家主母，忽必换奴，穿金戴银。
1: 我不稀罕，我才不想成婚。我不想像困在笼中的鸟雀一样，我想读书，我想知晓天下之事，我想看看家门外的大千世界。
2: 哎呀，胡闹！
1: 父亲，就因为我是女孩子，女孩子怎么了？哥哥们可以读书，我怎么就……哥哥，哎，有了。

0: 哎，这位公子有何贵干呢？
1: 有何贵干？在下祝英台，祝公子。
0: 你
2: 父亲，我是英台，你的小九娘啊。
0: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这是做什么呀？
2: 父亲，我要去书院读书，你都没有看出破绽，别人就更看不出来我是个女子了。
0: 确实，
2: 父亲。
0: 不过，走出家门没人陪着，那估计你连路都不认得。
2: 哎呀，父亲，您就让我出去吧。鼻子底下有嘴巴，不认路我可以问呢。书院里有良师，我可以。
0: 哎呀，为父只有你这一个女儿，我怎么能放心呢？
2: 我不是您最疼爱的女儿吗？您就答应了我吧，
1: 我保证谨言慎行，保持名节，努力学习。
0: 你呀，你呀，
2: 我是您最宠爱的小女儿，您要是不同意呀、我就不吃不喝，天天来烦你。
0: 好，哎呀，都是为父把你给宠坏了，真是拿你没办法。这样吧，三年，我给你三年时间，三年学成后，你必须回家。

走出家门，赶往郡城。一路上我发现，原来上虞的天地这么美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春阳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看那星河灿烂，真是明月皎夜光，促织明东碧，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0: 好好的景致，怎么转眼就下雨了？
1: 小姐，雨太大了，我们去前面的亭子里躲躲吧。
2: 又错了吧？叫公子。
1: 啊，嗯，是公子，祝酒公子。
2: 嗯。
3: 英台离家去读书，转眼来到了杭州城。雷雨大作，停下脚，草桥停下来避雨。
0: 哎呀，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呢？
4: 好大的雨啊！
1: 公子，撞头了吧？你，
4: 在下鲁莽了，还请见谅。
0: 无妨。哎呀，
1: 怎么又撞到一起了？
0: 无妨无妨。看来这场雨让我们都有些手忙脚乱了。敢问仁兄，也是来此避雨的吗？
5: 正是。在下乃会稽郡茂县书生梁山伯。
0: 哦，好巧，我也是会稽郡人士。小女
1: 小雨，这雨不小了。
0: 上虞县。

0: 书生祝英台、
1: 祝兄好。
0: 敢问梁兄为何冒雨赶路？
1: 我要去郡城书院读书，耽搁不了。
0: 好巧啊，我也是。那以后我们就是同窗了。
1: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日后还望祝兄多多指教。
0: 梁兄客气了。孔子还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
0: 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你我意气相投，
1: 不如结为异姓兄弟。
0: 好巧好巧，我一看便知两兄你要长我几岁。两兄，你就称呼我祝弟吧。
1: 好，请四爷垂星作证，你我兄弟二人从此结义。
0: 我祝英台与梁山伯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时起相携同行。

0: 我与梁山伯来到书院，拜师入学，同窗共读。书案前，两人常常并肩而坐，沉浸于书海的浩瀚之中，或一同探讨学问，或相约品鉴诗词。窗外春来群芳俱备，夏至绿叶繁茂，秋夜静听叶落，冬日细嗅红梅。四季更迭，时光流转，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与梁山伯的情谊在无声中悄然转变，变得越发复杂难解。我自知心湖已泛起涟漪，情根深重，却不能表达。我已深陷爱河，梁山伯却浑然不觉，依旧将我视作挚友，视作手足，未曾察觉我的女儿身，未曾窥见我心底的波澜。这份懵懂的感情是我心底藏着的秘密，如同秋日落叶，美丽而哀愁，随风飘零却不知归处，如同冬日里的初雪，纯净而寒冷，覆盖了一切，却掩不住内心的炙热。每一缕情丝都是甜蜜的折磨。梁兄，你看那两只蝴蝶
1: 啊，花繁蝴蝶乱，情绿照还空。英台，近日功课繁重，你也日渐消瘦了，平日里啊，你还是要多出来走走，对你身体有好处。
0: 我是说，那对蝴蝶像水中的鸳鸯，是一对儿呢。
1: 是吗？鸳鸯？鸳鸯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0: 哎呀，我是打比方，蝴蝶双飞，鸳鸯戏水，江畔丽影双双。
1: 这上虞江畔只有你我二人啊，哪里有丽影双双？英台兄，你莫不是受了风寒头晕眼花了？
0: 你真假？你走开。

0: 急死我。
1: 我不走。
2: 应台兄，你到底怎么了？
0: 我家中来信了，父亲说，
3: 九娘，三载悠悠如白驹过隙，读书之事你是否已心满意足？近来你母亲常常念及，茶饭不思，身体抱恙，盼你早日归朝，望你闻讯后速速启程，以慰亲心。
2: 伯母患病是该回去探望。英台兄，你放心，这段时间的功课我一定为你做好笔记。
0: 我担心回去就回不来了。
2: 别说傻话了，老夫人见到你病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两兄，我其实
3: 不许说破女扮男装的秘密。
0: 你知道吗？其实我……
3: 你允诺为父，要清白做人，保持名节。
2: 英台兄，你怎得如此吞吞吐吐？
0: 两兄，你还记得那首乐府诗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素昔梦见之。两兄，你会来探望我吧？到我家来，上余主家庄，御水河畔。
2: 英台兄，我一定会去的。
0: 那一言为定，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4: 我家依山而建，亭台楼阁，小桥池塘，奇珍草木，应有尽有。毫不夸张地说，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大庄园。我的出身非同寻常，家门显赫，非一般百姓所能比拟。住家是西晋末年北方战乱后南迁而来的士族，祖上曾经追随过祖逖、陶侃、桓温等人，参加过数次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传到我这辈，已经是南迁之后的第四代了。虽然比不上琅琊王氏、陈俊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但也是士族。我这个军事贵族家庭出身的大小姐，被父亲托子母亲生病把我召回家中，除了因为外出读书三年的约定期限已到，还因为
3: 九娘，家里已经为你寻到了一门好亲事。
0: 茂县太守之子马文才。
3: 是啊，这桩亲事再合适不过了。马家也是士族，两家门当户对，你们还从小认识。
0: 就是那个小时候经常被我打得哇哇大哭的马文才。
3: 哎，此事休要再提，女子当有女子之端庄。况且马文才的嫂子乃清河崔氏之女，你断不可在其面前失了面子。
0: 我不愿意。

0: 没得商量。我们这都是为你好，马家门第比我们高，马文才这个人你母亲啊已经相看过了，说是个翩翩公子，刚刚游学回来，名声很好，这桩婚事好得很。九娘，你要听话。
1: 不嫁不嫁，我不嫁，我不喜欢马文才。你们若是为我好，就让我嫁给我喜欢的人。
0: 你喜欢的人？九娘，我看你是出门读书三年心都读野了，越来越没规矩了。婚姻之事岂能儿戏，两性联姻岂能凭个人喜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容你妄加智慧？
1: 父亲，
0: 好了，长辈们定下来的事不能变，家族的颜面和责任你要担起来。
1: 我不。
0: 你
1: 我岂能将终身托付于无义之人？门第之间，金银财宝，权势地位，岂能与真挚之情相提并论？常言道，有情饮水饱。马文才或许品行端正，然而我心之所向，唯愿与心仪之人共结连理。山伯，两兄，忆往昔，窗前共读，江畔同行，月下清溪，那些时光如梦似幻，美好的令人心醉。两兄，你可还记得当日你我的约定？两兄，你在哪里啊？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上集。总出品黄卫，总监制韦路，总策划韦国谈，出品人王艺婷，监制戚红峰，文学编辑郑丽娜，编教于葛，通联郭振江，剧中人父亲由杨默演播，祝英台由季冠霖演播，梁山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曹一倩、陈文杰等。作曲初夕，制作合成王敏，统筹胡健，编舞周圆圆，解说杨一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请听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总导演陈元，执行导演孙悦，采编董颖，编剧陈敏，领衔主演季冠霖、杨默、任杰。下集。父府之中，父亲为祝英台择定门当户对的良缘，选中茂县太守之子马文才。他出身名门，风华正茂，在世人眼中是天造地设的佳婿。可祝英台的心早已系在那位同窗三载、窗前共读、月水同行、灯下交心的梁山伯身上。一边是家族门楣的重托，一边是刻骨铭心的真情。而那个与他朝夕相伴的梁山伯，至今仍不知自己引为知己的同窗原是一位痴情女子。相思入骨，日日煎熬，祝英台只能在心底默默期盼，盼着梁山伯能如期赴约，盼着这份承载着美好与坚守的情感能冲破世俗的枷锁。
1: 小姐，门外有个叫梁山伯的书生，递帖子求见祝九公子，我猜……
2: 嘘，小声点，是来见我的。有老管家带他去楼台等候。
1: 是。
3: 一别三月，英台没有片字书信给我，难道他家里真的出事了？看着偌大宅邸，花红柳绿，奴婢也都喜气洋洋，不像啊。楼台高耸，飞檐勾连，气象旖旎。英台平日里谦逊勤奋，衣食简朴，全不像骄奢世家子，真是可敬可爱啊。
2: 梁兄，山伯，
3: 你是？
2: 我是祝英台呀。怎么样，跟你的祝弟是不是一模一样？
3: 你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啊？
2: 人家本是女儿身啊，女扮男装三年就是为了读书，还遇见了你。
3: 哎呀，你和我还曾抵足而眠三年呐、啊！哎呀，冒犯了，多有冒犯，祝小姐。
2: 梁兄，不要说冒犯二字，实际上是我唐突了你。
3: 祝弟。啊，不，祝小姐，哪里，我们
2: 我们同窗共宴的情谊如墨香般浓郁而真挚，我们对诗文的共鸣如琴瑟和鸣，触动心弦，我们徜徉山水间的欢笑如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 我们相互间的关怀与体贴，如细水长流，无声

此说来，英台，我们这不正是天作之合吗？我即刻请媒人来府上提亲，如何？我这就启程。

0: 你左右，共读诗书，同游四海，携手共度此生，白首不离。
1: 晚了，来不及了。
0: 怎么？
1: 我家已为我定下了婚约。
0: 什么？
1: 我父母把我许配给了冒险太守之子马文才，择日晚婚。
0: 因他是我愚钝，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呀。
1: 山伯，我想与你共赴天涯。我即刻整理行囊，我们远走高飞，可好？
0: 早啊，农人。

真是造化弄人，在这悲喜交织的瞬间，我心中涌动的情感，如同潮水般澎湃。喜的是，那些相知相伴的甜蜜记忆，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原来我身边的好兄弟，竟是我心中的知心家人。 悲的是，我曾以为美满的姻缘触手可及，却在转瞬间化为泡影。世家的束缚，世族的规矩，高官的权势，还有那不可更改的婚约。 将我们生生隔开，一口鲜血吐出，我竟一病不起，引胎了。你知道吗？ 我多想能与你一起共。

0: 父亲，我要出门一趟。
1: 不可，你马上就要出嫁了，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给你母亲学习掌家本领。
0: 可梁山伯他病了。
1: 这辈子你都不要再提梁山伯这三个字。那天我默许你们楼台相会，是因为你答应嫁给马文才我才妥协的。九娘啊九娘，你不要太任性了。
0: 父亲，梁山伯的病都是因我而起，我于心何忍呢？只要他能够平安康复，我愿意遵从您和母亲的安排。
1: 住嘴！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不好意思听。你就要嫁为人妇，要守规矩。
0: 规矩，规矩，您张口闭口都

0: 局，可是仁义礼信呢？我们不是更应该做到这些吗？梁山伯急火攻心，口吐鲜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我要请大夫去替他诊病。我只要知道梁山伯他一切安好，还能继续求学，还能实现他的抱负，我就安心了。否则，一切免谈。
1: 好吧，我派人去探望一下，可是你不许迈出家门半步。
0: 谢过父亲大人。
1: 探望梁山伯，我看还是忘了的好。管家，
2: 在。
1: 明天一早，你去回禀小姐，说梁山伯一切安好，已经回郡城书院读书了。怎么说？你该明白了吧？
2: 是，老爷。我会转告小姐，梁山伯祝他生活美满、幸福。
3: 21，小女英台出阁之喜日，马家遣来连绵不绝的船队，盛装迎亲。诸位老爷、夫人、公子、小姐，您瞧，这迎亲的船队何等壮观！今日我们祝家与马家联姻，承蒙各位莅临，不胜感激。两大氏族结为秦晋之好，实乃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之盛世。我的小女英台披上凤冠霞帔，踏上喜船。

0: 太大，喜船靠岸避风。
1: 小姐，咱们上岸小憩片刻，留心脚下。这是到了哪里？邵家渡。
2: 快避开，快避开！
0: 别让信宁看见，要动记忆力。
1: 哎呀，小声点，出什么事了？那边，小姐，您看脚下。那边怎么会有一座新坟？不是，不是，小姐，您别过去！
3: 你让开！
1: 你让开！这是何人的孤坟？你们为何遮遮掩掩？不是说他的病已痊愈，重返书院了吗？

这一切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苍天哪，你为何如此残忍，不如我们感情有一线生机。我已无路可退，本以为哪怕我凄凄惶惶孤苦一生，只要你安然无恙，我也心满意足。未曾想楼台一别，今生永绝。是阴阳两隔，此生不复相见。

0: 朝，美梦破碎，狂风吹折弱柳。你我本该是天作之合，共谱一段美满姻缘，奈何命运弄人，情深缘浅，终成泡影。天意如此，天意难违呀。
1: 等待着漫长的今生过去，期盼来世吗？
0: 应该，愿来生你我能再续前缘。
1: 不，不，我不甘就此放手。

0: 真爱是无敌的，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勇敢地跨越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梦想。当鹰派翩然而来的那一瞬间，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有两只蝴蝶缠绵悱恻，翩跹飞舞。我梁山伯与祝英台再三错过未能结缘的恋人，最终用精神拥抱彼此。我们幻化成蝴蝶，从此相伴相随。1600年来获得了自由新生，
1: 江风轻拂，水波荡漾，两岸每一点闪耀的灯光都在为我们的爱情故事欢呼呐喊。
0: 让我们心存感动，继续前行，在俄江的怀抱中筑牢我们的不朽情缘。
2: 勇敢、自由、洒脱、浪漫，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写给世间最动人的情书。他们的爱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纯粹又滚烫。他们的故事流传千年而不衰，早已超越单纯的爱情叙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与精神镜像。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下集。总出品黄卫，总监制韦璐，总策划韦国谈，出品人王艺婷，监制戚红峰，文学编辑郑丽娜，编教于葛，通联郭振江，剧中人父亲由杨默演播，祝英台由季冠霖演播，梁山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曹一倩、陈文杰等。作曲初夕，制作合成王敏，统筹胡健，编舞周圆圆，解说杨一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王星辰。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放了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周我燕。洗手湿水龙头开小一点，像小妈咪泉水一样轻轻游，节约的水滴可以浇小花呢。
1: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7: 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
7: 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这个白天是有重播的，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0: 的小宇宙，从你的发梢到你每一个小指头，只是
1: 今天脑洞研究所首先来说一个关于催促这个话题哈。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可能不只是速度，那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快点写作业，或者是这个快点吃饭，快点睡觉，这些话是不是经常也是对孩子说？我们总是以为催促是为了让他好，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不是速度，而可能是他自己。

首先，被催大的孩子其实最擅长的是等你的指令。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是被催着做的孩子，越是做很多事情是没有主动性的，因为呢，他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哈。比如说，他的节奏被你的声音打乱了，他的思考被你的焦虑所取代，所以越来越出现情况，就是他学会的不是怎么做，而是怎么不被你骂啊。他不是慢了，而是不敢动了哈。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实验，就是两组孩子完成不同的一个拼图任务啊。A 组被不断提醒快点啊 ，B 组是没有时间限制。结果呢 ，A 组不仅完成的更慢，错误率也是高出 B 组40%。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催他，他大脑里面出现的就是我是不是太慢了这样的焦虑。强者是活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弱者是活在别人的催促里面。看到蟑螂我也会怕，因为你都在我背后。那么第二点是，你以为在帮他提速，其实是在替他刹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就是一个从小到大被催着走的孩子，长大之后会出现的是，他会出现拖延，会依赖，会害怕做决定，或者是容易出现焦虑问题。因为他是从来没有机会练习自己掌控时间。你替他踩油门，他就永远不会踩刹车。有一个朋友呢，儿子从小呢就是被催着学习考试，催着去选专业哈。高考的时候呢，他也考了非常好的成绩，全家都是很开心，可是到了大学他就开始崩溃了。他说啊，我这个时候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妈妈以前总是催我，现在没人催了，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你看，第三个是真正的强者父母，不是催着急着啊，也是其实是等得起他啊，等得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智者或者是强者，应该是先让他活在这自己的世界当中，而不是让他活在你的情绪里面。真正厉害的父母呢，不是把他逼成快的人，而是陪他成为稳的人啊。对，稳呢是能够沉下心去做一件事情，稳呢是不怕慢，只怕停，稳呢是哪怕全世界都在催他，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走，对吧？所以我们说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你看哪个长跑冠军就是被观众一路催着走的呀？不是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心跳，最后才是拿到了冠军，对不对？所以生活当中啊，其实慢一点不要紧，走错路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他还在啊，或者是他还继续在往前走，继续往前不断的努力，他就不会输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关于催促这个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及时调整一下，不要每天都催他做这个事情，去做那个事情。

这首歌曲就是李润琦带来的《快点》哈。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催自己或者是在催孩子快点，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太快，要慢下来走一走会更加的合适，对吧？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呢，我经常是忍不住发火，但是孩子却是越来越稳定，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些妈妈呢总是在说生活当中呢她动不动就是发脾气，可是经过一些调整或者是经过思考之后呢，她的情绪是越来越稳定了，甚至不会发脾气了哈。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跟各位说四句话。哪四句话呢？首先第一句是你哭吧我等你，因为允许是最高级的安抚哦。以前呢孩子这一哭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闭嘴不许哭，结果呢他哭得更大更凶，火气更大，两败俱伤，反正他哭你也难受，对吧？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情绪呢就像是一条河流，你只能是疏导而不能是去堵他。那一句不许哭呢就像是河堤当中的一个大坝，总是会有一天呢他慢慢的就变成这个会崩塌，也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另外就是这个话呢，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你的情绪是被允许，你在这里很安全。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呢，去了解他，在他情绪崩溃的时候走过去蹲下去轻轻抱住他，你只要说一句你哭吧没事儿，哭出来好一些，我等你哦。第二句是我们也会生气，生气本来就很正常，这是接纳，是最好的示范，有没有？很多父母呢有个误区，总是呢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完美父母的人设，把负面情绪藏起来，但是孩子是敏感的雷达，你发现没有？你藏他藏得住吗？好像也没有哈。如果说是你咬牙切齿说妈妈没生气的时候，其实你表情和语气早就出卖了你，这个表里不一反而会让他感到混乱和不安。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变一下策略，就是爸爸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地上真的太乱了哈，我说三次你都没有收拾，那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冷静一下，否则我怕我会说出伤人的话。其实你看，教孩子管理情绪最好的办法不是讲道理，而是你自己做给对方看。第三个是，你是想干嘛，然后对吗？啊，这是解码，比指责更加有效哦。其实孩子啊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作妖的，每个负面行为背后呢都是藏着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要么是他要这个东西，要么是他吃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当他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压住火气蹲下来说，你是不是想引起阿姨的注意，让大家陪你玩，对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点点头等等。小孩子呢不是小恶魔，他只是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就好了，对吧？然后第四个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爱你，这是安全感也是情绪稳定的根基。这是关键也是最后这个最后的一条防线了啊。以前我生气的时候总是会说，你再这样啊，妈妈就不要你了，或者妈妈爸爸就不爱你了，这是不行的啊。父母的爱如果变成是有条件的好，那他就必须表现好才会配得上爱。后面这句话呢会刻在他心里，但是要记住的是，因为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不管是他做错还是没做错，其实都是我们爱他的，爱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对吧？以前呢我以为情绪管理就是忍着和憋着当个圣人，后面才发现真正的情绪管理呢是看见，是接纳，也是连接。那么刚刚所说的这四句话呢，我们不是让他怎么做，而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放在我们之间连接上了。当你的这个方式被他看到了，被允许了，被看见了，所以所有的爱才会变成无条件的，他内心深处才会不断的去成长，对不对？好，我们这首歌曲来听听，当时在应该是在音综里面，然后出现之后网上网友都在说好听的一首歌曲叫《河流》。

0: 这首歌曲叫《河流》，其实我在想说的是，不管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不应该去丢掉自己，对吧？
1: 厨房大冒险，
0: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很多人会喜欢吃苦味食物，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也喜欢吃苦味食物。但有些东西哈，但变成苦之后是不能吃的，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苦是不能吃的。最近的杭州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多大在意。一般来说我们老人家会说苦一点会败火，但是吃完之后两个人就送医院了，然后可能是经过诊断之后发现他们俩就是食物中毒。那么苦味食物煮熟之后也会有毒了，是哪些东西哈？首先第一个是发苦的丝瓜，不能吃的，只要是它发苦就不能吃，吃完之后可能会口干、头晕、恶心、乏力。还有就是发苦的土豆，这也是不能吃的。发苦的银杏果啊，这也是不能吃的。还有发苦的坚果也是不能吃，特别很多坚果你就是吃一把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个坏掉了，可能你就随便噎着吞下去，不行的，别把全部丢了，因为如果说是你还吃的话，它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还有就是发苦的杏仁儿，这也是不能吃的哈。苦杏仁儿不能吃太多，因为它会产生某种的这个什么物质，然后吃上20颗60颗就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很出名的那个《甄嬛传》，就是最后死掉那个妃子，不就是因为吃苦杏仁然后死掉了，对吧？还有就是有些食物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要吃了，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果，有些人会切到一半就可以了，不行的，我们整个都不要了。还有红心的甘蔗啊，不要吃。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也是不行，因为细菌太多了。还有酒泡的木耳也是不行，有黑斑的红薯也是不行的哈。所以生活当中有些苦是可以吃，有些是不行的哈。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丝瓜啊，正常的丝瓜和葫芦甜瓜都是清甜爽口，一旦尝到了有苦味儿，这个时候呢马上吐。

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喝这个西梅汁儿啊，为什么有人会腹泻，有些人呢就是没效果，但是这东西呢也不是随便吃的。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的情况就是有人把西梅汁冠上了肠道救星的这个名号啊，有人说吃完之后呢它是会短时间当中会排泄啊，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盲目去跟风了，但这个结果就肯定是不太如意的哈。同样是喝西梅汁，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天差地别呢？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呢不太适合大量去喝西梅汁呢？你看，第一类是肠容易呢这个有这个什么肠易激的综合症，慢性的肠胃炎的患者，第二类是糖尿病患者，第三类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员。如果说是在夏天你容易出现这个便秘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方式，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每天呢是要搭配多一点的蔬菜还有蔬果哈，另外呢要带皮去食用，不要用去它去榨汁儿，水的话一定要喝足量，每天呢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不要用饮料去代替，每天早起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这是非常好的方式。生活作息方面呢，我们可以养成这个规律排便的习惯，比如说是在晨起或者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超过5分钟，如果没有这个意思哈、你就起身起来了，没有必要。然后呢，不要久玩，就蹲在那地方玩手机。另外可以坚持呢适当的运动，每天做这个快走啊、慢跑啊等等一些运动，打球踢球都可以的啊。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各位不要尝试着长期去喝西梅汁，应该是到医院去就诊才会更加好。反正我想说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呢不要跟网上去学，因为每个人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学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哈。好，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好，这时候休息一下，听一下这首歌曲叫拥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成长能量站，
6: 成长能量站。
2: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如果你家的宝宝呢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钟，其实真正该调整的不是他的速度了，很可怕。谁家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呢？你说高年级的孩子们哈，这个初中呢，或者是呢高中的孩子还可能，但如果说他是小学或者是初一初二写到11点钟，是不是真的太晚了？但说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会想说，是不是他每天太磨叽了哈？你会一边心疼一边忍不住的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啊？怎么那么磨蹭呢？或者效率太低了哈？你以为总是他很慢啊，或者是你以为他总是很慢，其实可能真的是我们用学生思维去当家长，也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哦。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在帮他，而是呢是在催命。当你说快点的时候，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已经是卡死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叫认知过载，就是当一个人不断的被催促被焦虑包围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就直接会出现宕机的情况了。

第三个是真正该调整的不是孩子的速度，而是你的作业观。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作业必须写完，不能留到明天，老师布置的必须完成，别人都写完为什么你都不行啊？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份作业真的有必要去写完吗？这个题目真的是可以帮到孩子吗？写到十一点他真的不困吗？哎呀，听听心都很疼，对不对？第四个方式哈，强者的家庭呢，这个或者是叫家长是敢于去做减法。真正聪明的家长呢，不是逼他写完所有作业哈，就是而是让他懂得哪些作业必须做，哪些可以明天我们缓一缓再说，或者是哪些可以在课后去做完，哪些是可以在放学之后马上动手就去做完的，对不对？还有哪些题目是值得去做思考，哪些只是重复动作，比如默写或者是这个一个词抄多少次的，什么时候该停手，什么时候该去放手，对吧？强者呢，不是不焦虑，而是不被焦虑牵着走。他们会在孩子写到十点的时候说，哎呀，够了，先睡吧。明天呢，我跟老师说一说，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写完，我们再从中呢去找出问题所在，一起来克服，好不好？对不对？如果说是有家庭的孩子写到晚上十一点还在写作业哈，不是他太慢，是你太怕了哈，你怕老师找你，怕孩子掉队，怕别人说你不管。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被逼到晚上十一点写作业的孩子，第二天起床怎么起得来呢？你说作为这个父母，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说熬夜一两点，然后你让我八点起来上班，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们心中是有很多怨言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对吧？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呢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有些孩子呢真的是晚上努力到十点十一点还在正在写作业当中不包括所有观点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呢应该跟孩子了解清楚为什么没写完，是哪种方式可以出问题了哈，或者是跟老师沟通一下作业是不是真的还是太多了呢，有些时候放手也是对的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我们时时柔眉的小主持人又带来哪些可爱的节目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的方式，有好多好多孩子们自己呢这个出现的作品都非常棒啊。我们这号叫时时柔眉少儿艺术中心，那么里面呢会有直播回放，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有孩子们根据节气拍的这个视频，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老师录的课后直播间等等等等，各位可以看一下，都是很有趣哦。也别忘了，如果可以的话，带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语言。

0: 七月，这个夏天真是越来越热了，田野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快速生长的阶段。你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吗？
1: 我知道，现在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就是夏季第三个节气，代表这个盛夏正式到来了。夏日渐盛，芒种如约而至，大地草木繁茂，田间生机盎然。闽南的盛夏从芒种开始热闹起来。
0: 芒种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芒种有一句经典的解释，叫有芒之谷可收，有芒之秧可种，意思是待麦芒的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获，同时也是插秧播种培育新苗的最佳时节。
2: 原来如此，所以芒种既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播种的时节，难怪被称为最忙碌的节气。
1: 是的，我们闽南温暖湿润，芒种雨水充足，日照强烈，非常适合水稻生长，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老话常说，芒种忙万物长，
0: 芒种一收又一种，四时有序，雨水滋养田地，青苗向阳生长，顺应自然规律，方能岁岁丰收。芒种天气又热又潮湿，我们闽南人在这个节气有没有特别的习俗呀？
1: 当然有，芒种时节我们饮食偏清淡，吃瓜果，喝清茶，同时也会趁大太阳晾晒食材，把新鲜滋味保存下来，

0: 原来每一个节气习俗都是古人顺应天气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我还要提醒大家防重雨水多变，天气闷热，日常要做好防暑防雨。
1: 芒种至盛夏起，勤耕耘有所期。
0: 我终于读懂了芒种的意义，它既是自然时节的一份更迭，也是耕耘前夕的提醒。世间所有的成长都离不开默默的付出，
2: 田野按时耕耘，方能岁岁丰收。我们少年也是如此，不负盛夏时光，踏实积累，稳步成长，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与成长。时节有序，万物皆有耕耘，不负夏日时光，不负每一份努力，传承节气文化，体悟闽南乡土之美。
3: 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依稀，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呀？
4: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
5: 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
6: 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7: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5: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3: 这样，依稀，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5: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3: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4: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3: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颗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而是用来感受的。
4: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开心。
3: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4: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3: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5: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4: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3: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4: 收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文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3: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8: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9: 这是我们六一儿童节做的一个课后直播间的小视频，也是我们的施荣妹的小主持人的这个小孩子们啊，然后到我们这个广播的电台这边呢来录制的。其实只要是每天快乐，每天都应该是国际儿童节，对不对？好，这首歌曲最后送上邓紫棋的超能力，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邱佳毅。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点提醒一下路上正在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别忘了，今天是我们周游影世界的分享时间，大家伙儿有什么珍藏统统拿出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分享目前线上正在热播的以及热度比较高的一些影视消息。

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方式依旧有非常多，那大家就是一个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来一个就是收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想要边聊边听节目，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 APP 或者我们的看时事 APP， 哎，这个都挺好用的哈。最重要是它可以回听啊。

0: 好嘞，那我们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周游影世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0: 周游影视界，首先来聊一聊近期热度还比较高的啊，火遮眼，功夫片影迷翘首以盼两年，终于是在内地上映了。那尽管它终结了给阿嬷的情书长达32天的连续票房日冠，但是呢啊，猫眼专业版和灯塔专业版给出的总票房预测不算太高，远不及影迷期待的大爆，主要是前者，你懂吧，有的时候数据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我看过影片之后就已经非常理性的意识到，就是大家在整个对于这种类型的审美，它是没有办法跟九龙城寨之围城，或者说捕风追影，或者说镖人风起大漠这样子的类型去看齐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硬核也太单频了。它的高口碑注定是圈层产物。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我提供一个侧面让你理解《火遮眼》究竟有多硬核。别看这个片子的主演是大陆演员谢苗、杨恩佑，出品方也有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可是它是不折不扣的引进片，它拿的龙标是电审禁字，哈，这从来都没有在电影局备案过的。那影片拍摄是2024年，全程都是在泰国曼谷。杨苗啊，不对，那个谢苗哈，谢苗和这个杨恩佑，他之前演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可能看的就是他们俩在一起的不多哈。再加上除了他俩，其他都是外国籍的，两个人之外的角色又全部都是用那种全英语对白的，可以说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把保证硬核属性放在了第一位，甚至已经做好了可能没有办法在内地上映的准备了。那最终这部片子因为暴力上的大尺度，在北美被定为 R 级。什么是 R 级啊？就是如果你是17岁以下，你必须要由父母或者监护者去陪伴才能看。在香港被定为3级，就是仅限18岁以上去观看的。那内地的引进版虽然删除了部分镜头，比如说咬断手指，但是它的暴力尺度还是远在近些年公映的动作片之上的。因此啊，片方在海报非常醒目的位置就打上了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可以说拳拳到肉已经不再适用于火遮眼了，它的尺度已经达到了招招见血招招断骨的程度，就是只要没打死就往死里打，是这种节奏的。你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即便冒着就是可能大陆市场没有办法上，然后也要拍这种类型的，然后也是如此的血腥如此的硬核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争一口气了，所谓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其他类型的影片各个国家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心态来竞争的，但是功夫片你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所以说创作者们在这种竞争是多了一份体育精神的。以前香港的功夫片冠绝全球，好莱坞的动作片日本的啊，这个剑戟片虽然也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是在影迷心中它的硬核属性都是比不过香港的功夫片的。一直到2003年托尼贾主演的拳霸横空出世，当时是打破了华语功夫片的一枝独秀。他后续几部泰拳也是非常火爆，甚至都引发了泰拳和中国功夫谁更厉害的一波这种激烈争论啊。那很快，那当时这个叶伟信导演就联手甄子丹又推出了《杀破狼》《导火线》这种高质量的功夫片回应，尤其是《杀破狼》，当时甄子丹和吴京贡献了一场短棍对短刀的这种巷战，哇，那真的也是很厉害的啊。后来叶伟信和甄子丹又打造了叶问这个系列的金字招牌，才算是重新的稳住了华语功夫片世界第一的地位。

没多久啊，一个新的挑战者又出现了，就是2011年加雷斯·埃文斯导演、伊科·乌艾斯主演的印度尼西亚功夫片叫《突袭》，又捧红了印尼的传统武术班啊。然后呢，两个人后面又合作了两部《突袭》，都是这种故事简单至极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只是充分渲染出了近身格斗和短兵器。啊，要杀要快要狠要险，并且在啊这个演员肢体碰撞的时候运用了快慢镜头的一个衔接，也强化了打击质感，在豆瓣上分别是收获了7.9和8.1的高分。那这一次华语功夫片创作者没有正面应战，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市场密码了。甄子丹他在拍叶问系列的时候，吴京在拍战狼系列，成龙在拍天降雄狮啊，功夫瑜伽，还有神探蒲松龄等等。2010年之后呢，功夫和战争、警匪、喜剧、奇幻等融合而成的大制作，在内地屡创票房佳绩，票房前景不佳，甚至还有审核风险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就基本没人再去愿意碰了。内地有功夫片理想的创作者和演员，只能是在这个网络电影里去坚守热爱了。就可以说，尽管我们有《九龙城》《债之围城》，有《捕风追影》，有《镖人》这样的功夫佳作，但是硬核目前你就是还是很难去超越《突袭》这样子的作品。所以你说吧，这口气争不争？那另一个要争的就是新一代的练家子的打星咯。你看前一代的功夫演员都成了巨星，那当下的你看就像程然，还有刘俊谦、紫砂、陈丽君这种也非常优秀，就是属于那种通过集训能够完成一些中等难度的打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哈。这个作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感兴趣的对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喜欢的可以去追一追了哈。火遮眼了。

近你们是不是又听说哪一部 AI 短片全网破圈了？是在 YouTube 上揽获了1180万播放的反乌托邦科幻短片啊，《捕魂匠》啊，还是说由中专学历小伙儿花3000元搓出，并引发好莱坞制片人跨国寻人的《丧尸清道夫》，又或者是在北京电影节啊 AIGC 单元摘得宣纸国风动画短片的《牡丹记》，又或者是啊，这个再早一点，两位普通创作者用可灵花了3天时间打造，在清明时节引得全网破防的温情短片《纸飞纸手机》纸手机哈、啊，如果说这些短片你都看过，那你会发现现在能够破圈的 AI 短片其实已经和年初大模型迭代时期的很不一样了哈、啊。观众对 AI 短片不再宽容，就单纯为 AI 工具背书的奇观式短片已经不再能够轻易的去截留热度了。刚需的抚慰、精巧的叙事和降维打击的视听风格，你至少3战2才能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就是我们要求变高了，你懂吧？还有就是对 AI 创作者这种精英和草根并存的很特殊的创作群体来说，这意味着靠表达拉开差距的赛道正式打响，那同时也意味着技术红利期的结束和内容创作门槛的拉高。最近呢，以专业创作者社区生态经营见长的可灵 AI 啊，披露了其全球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大家也是，就是我感觉大浪淘沙啦，真的，一开始可能大家用的都多，后面发现怎么用，怎么用的好，怎么去调整啊，怎么去细化，其实还是要有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式，还是要不断学习，你不学习根本是没办法的。

现在有在用一些 AI 的这个那个像 APP 啊啥的哈、啊，都更习惯用哪一些呢？还有就是有一些 AI 工具和平台去合作，就为各路大模型厂商和一些提供那种案例的打样啊，还有推广啊，还有一部分是这种作为头部的 AI 创作者，他在尝试的用这种很新的制作流程进入到专业的剧组和制片体系，谋求 AI 博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影视人。但是因为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还在探索的阶段。像可灵 AI 是目前主流 AI 技术平台当中唯一一家有主动向 AI 创作者开放影视专业化机会的平台，这就构成了它对优质 AI 创作者独有的吸引力，而且在日常的一些活动运营上它也是很丰富和活跃。我用的不多，但是听它听的不少。好了，最近有什么好片大家都可以还是积极推荐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目前实施的整个影院哈、啊，大家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已经现在排片率还比较在线的，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的火遮眼目前三个影院都有在排片，然后目前也是排播率比较高的，像比如说今天六家影院一共会放69场。那目前排第一的还是给阿嬷的情书啊，给阿嬷的情书，目前是5家影院今天放83场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比较喜欢的揭秘日啊，就这种风格一看就知道了，大家如果喜欢类科幻的哈、大家可以喜欢，因为这一部关于 UFO 外星人和真相的科幻片，然后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有探索性吧，然后它的主角也都还蛮亮眼的，目前是在5家影院播放24场，你看跟刚刚的那些一比就会差很多了啊。还有再来比较少的还留存着的，像消失的人，郑恺、刘浩存、邱泽演的，目前是4家影院播放13场。然后星球大战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目前是在预售的阶段哈。啊，诺曼底72小时今天1家影院放1场。爱是愤怒是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下个礼拜会上映。还有包括下个礼拜比较亮眼的是玩具总动员5。啊，那今天在播的还有记忆碎片，今天只有1家影院在放哈。午夜车库2家影院放4场。抓特务是下周的，这个也挺值得看的，一个是雷佳音胡歌啊来主演的。再来还有哇，这段时间还挺少诶。哦，值得一提的是大鱼海棠要复播了，重映啊，下周重映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是已经超过5亿元了。今年的暑期档的类型很多元，题材也很丰富，已经有超过70部中外影片定档在暑期档，涵盖着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的类型。那为了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的选择。至于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啊，那其中像有《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独立》《特立独行》啊，这个包括这些，大家其实有一些是前面一段时间就已经有提前让大家了解过的哈，只是后期可能它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进口片像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是很热门的 IP， 还有玩具总动员5，刚有提到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之启航，同样也值得期待。此外就是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会在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哎呀，你别说，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这个暑期啊，呀，你真的还热度比较高。我发现暑期啊，真的可能孩子们放假啊，这个所以说好看的片子更多的集中在像偏向于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动画上啊，或者一些比较有科幻元素的。

那稍事休息，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待会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来播放的是热播榜上的一首《还与你》，我们稍后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现在的人啊，经常会逢人就说啊好累，哎提不起精神，哎哎就很爱叹气，你会发现。但是大人啊就是很不爱听到这样的这种声音，说哎不忙归来头盔呀啊干那狼呢开鞋头盔。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重视，就是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发信号。深圳有一个12岁的女孩叫欣欣，她经常喊很累，当时家人就是误以为是矫情啊，直到2个月前妈妈就发现这个女儿啊面色苍白如纸，紧急带她去到医院就诊，结果哇这个结果令人很震惊啊，重度贫血，全身器官面临严重的缺氧风险，血红蛋白只有一升里面只有48，标准应该是120克，她只有48。医生详细问询之后才知道，她长期偏食挑食，每次月经之后都会出现面色苍白、乏力等症状。那医生诊断属于失血性贫血合并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所幸经过2个月的规范补铁治疗，她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水平。专家也提醒了，孩子懒、脾气差、动不动喊累，可能只是表象。实际是身体在求救哈，这个有的时候不要大意，如果它频繁持续的，我们家长还是要关注一下啊，它诱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经常喊累啊啊。不仅是孩子，我们正常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大人啊，我们很多这个打工牛马们也是要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知晓啊，它是一时的这样子啊，还是说身体真的有什么信号在映射出你这种状态啊，是不是该去检查检查了呀，有问题就去检查，不要老是在那边拖拖，就是哎下一次吧啊。再来关注安装偷拍

了，比如说安装说明啊，操作流程，需要的工具，去到的酒店啊，然后怎么个拿货方式，太吓人了，居然有这种那个生产线，你说吓不吓人呢、啊？还是我们记者卧底进去看到的，没看到的呢，我们不知道的呢。我觉得这种有的时候摄像头真的可以跟电话卡一样做一个那种实名制的，就是你买了什么用途啊，然后标记一下自己的信息，不然这也太吓人了吧。什么洗面奶、剃须刀什么的，充电宝都能安装，马桶刷这种不起眼的，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说随时拿一个什么探测仪，那有的探测仪它探不出来的呢，是不是？太吓人了。来说一说哈，跟这个有一点点联系的，但不是同一件事儿哈。一个女子啊，她住酒店，凌晨发现，我身边居然躺着一个陌生男子哈。前不久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是在某一天的晚上的十二点入住的乌鲁木齐啊这个某个酒店，然后呢晚上有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他床上。这网友的帖子当中表示，我们订的是双床房，我和男友是各睡一张。凌晨3:30熟睡的我被男友叫醒，睁开眼发现旁边躺着一个陌生男子，而我的男友此刻躺在另一张床上，这是什么画面呢？这网友在帖子当中说自己随后报警并联系了前台，而查明男子是因为醉酒乱闯。那因为这个醉酒的男子态度良好且并没有恶意啊，这个网友也是选择了私了。但是他是怎么进去的？网友对这个酒店提出了质疑，就是醉酒的男子他没有前台的登记，保安也像消失了一样，这门房间的门是好像没有任何作用，酒店对其也没有任何的道歉和赔偿，且好像不具任何投诉的样子哈。我真是服了。据说他是对面的，他这一家是606嘛，然后这个男的是605的，这不重要，他是六零几的不重要，是怎么他就能进去的呢？我也是服了。我看底下有人说，为什么他不睡在男友旁边？哎，是这个问题吗？不是这个问题，他睡在谁旁边都不行好吗？哎，我觉得这男友起来之后看到这一幕也很错愕吧，哈、啊。

再来关注，最近江西一小伙发视频说，出门半年没回家，开门看到自己家满屋子都是蛇蛋，我不敢看。这条新闻是有附带链接的，我不敢点开哈、啊，这吓死了，这我的脑门呐、啊，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简直太噩梦了。如果是我哈、啊，我不会拍，夺门而出，不对，夺门而逃。关注河南，孩子上幼儿园好好的，回来头上缝了几针，每天睡不好，疼得哭。李先生说，四岁的儿子在幼儿园上厕所的时候滑倒了，这额头啊磕破之后缝针呐、啊，幼儿园觉得包扎过后就没事了，完全没有赔偿的意思。那负责人也说了会全程负责，但孩子的受伤医药费一共是花600多，孩子爸爸一开口就这个要求赔偿50000，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后期如果产生费用，家长提供收据之后会全额赔付。李先生也不认可这个方案哈、啊，认为说这个幼儿园说不干就不干了，希望能够一次结清，除了50000块钱的去疤费之外，像交通费呀、营养费呀、精神损失费这些加一加，要求幼�儿园再补偿个8000。但是幼儿园这边就是也没有就是给出就是双方一致的这种结论咯。这个爸爸是说啊，他说这个没啥依据，就纯粹就是心疼啊。那这目前教育部门是已经介入调解了。咱就是说再心疼也不能没凭没据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有凭有据，比如说你这个疤你怎么处理，然后你怎么个留。

程，然后使用什么什么，你明确，我感觉都能被支持。但是你不明确，然后就只能开口说啊，我就是心疼，然后这种肯定不行的啊啊！最终，也希望他们尽快达成一个调解，那也能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了啊。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也别忘了啊，大家如果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或者说哎喜闻乐见的事儿，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最近啊，我们说曾沛慈很火哈，但是其实他火之前，我最喜欢他那首歌啊，就是也是那个原来是美男，就是我们内地电视的原声带的那首歌哈，叫《爱情怎么喊停》，分享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啊，
2: 不，
0: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3: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之前不是说酿梅子酒，酿梅子酒，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家庭泡制的玫瑰醋。不难哈，很简单，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在自家做玫瑰醋，不过这个大多都是以浸泡为主啊哈，因为比较难自制啊，比如说呢，咱们就一层玫瑰一层糖哈，然后再倒入市售的粮食醋啊，或者荞麦醋、米醋，静置出味。我们首先先来说一说做法哈，准备荞麦醋或者基底醋哈，大概1000克，然后呢，鲜墨红玫瑰100克，冰糖100克，这个分量大概是2升的玻璃瓶差不多哈。新鲜的墨红玫瑰你要去掉花蒂花蕊，只留下它的花瓣，然后那种有坏的一定要给它弄掉。玫瑰花瓣用酿造的醋液清洗一次，挤干水分，也可以用清水洗干净。洗净之后呢，要彻底的风干水分。玻璃瓶洗净，用烤箱120度烘个15分钟，或者用蒸汽蒸个15分钟消毒，再用高度白酒消毒。2升的玻璃瓶加入处理好的100克的鲜墨红玫瑰花、100克的冰糖、1000克的这个醋液，盖盖密封，放阴凉通风处泡个15到20天，每隔2-3天放气一次，时间到这个过滤出玫瑰花就可以饮用了。然后呢，它这个玫瑰醋啊，你就冷藏保存，可以直接按照2:1或者1:1的比例去混合苏打水去喝。如果你用食用醋，最快5天就能泡好。我们的这个基醋柔和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使用另外一种醋，你就大概要延长到15到20天，这是大概5-6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颜色变化了。那泡好之后，你过滤到分装瓶，或者说捞出来这个玫瑰圆罐去密封，泡制玫瑰。玫瑰甜度会高一点，口感呢也没有正儿八经发酵的纯粹和清透。那么我觉得家庭来做差不多了哈，市面上很多能买到的多半也是这样泡的，但是销售期长，为了里面泡的玫瑰不腐坏，它通常还会再加那个苯甲酸钠或者山梨酸钾。那正常的食品添加无可厚非，只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说哎自己更纯净一点，或者说想享受这个制造的乐趣，哎你就可以自己去试试这个刚文跟你说的这个家庭版的哈。玫瑰呀、啊、哇真的很香哈、啊、来留住它这个味道。然后包括现在很多气泡水的就是真的是制作吧，很多人都会添加一些像饮料啊、浓缩汁啊等等的。那现在夏天温度高啊，喜欢喝的也越多，我们还是主要就是往健康的方向去啊，不要喝太多加太多糖的那一种。说除了喝还能做什么？我记得有人是把它弄酱汁的，就是把它加在那种油醋酱汁里面，然后像据说风味也不错，但是我没做过哈、啊。或者说你可以拌沙拉呀，就当那种那个蘸酱汁一样哈、啊，给它弄沙拉。像不是有那种什么叫什么醋啊，那个也很多人吃啊。

接下来要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唱的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我很喜欢的节目。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狗美小主持人吴少棠。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荣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荣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荣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滚了不来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旧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张艺言。午休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0: 会主持善交流，
1: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2: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3: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求平你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

0: 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别脱，
5: 不行，裹上裹上。咱们俩可穿一件袍子，暖和点。哎
4: 呀，好兄弟，够意思了。
6: 韩大哥，刚才呢我喝懵了，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少上货吧，恐怕我们两个就被狼娃子吃了。
4: 哎呀，咱两条响当当的汉子还能怕两只狼了？不过呀，以后还是少喝酒，你看刚才多危险。
6: 欧呀，你呢，好人呢，你救了我，我都记着。
4: 哎，还喝？
6: 不喝了，不喝了。
4: 我们呀，是兄弟，兄弟是啥？就是生意大伙做，节日一起过，困难一起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6: 呀呀，好兄弟！明年热贡柳月会，我请大哥到村子里过节，一定来。
4: 柳月会热闹得很，我一定去，到时候还给你弹三弦唱曲啊。
6: 你喜欢，我每年都请你。
4: 好。
6: 哎呀，大哥，你别把袍子都让给我，自己冻着了。咱们一起裹紧点。
4: 好，兄弟，咱靠紧点，谁把谁都别冻着。
6: 大哥，我现在没喝酒，这心里也热乎着呢。我想了，这次利润我不拿，还放在本金里，本钱多了，买卖还能做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哎呀，孙楠聪明啊，这主意好。那现在你的本钱就是2000加1500，3500。
6: 哎，
4: 我的利润也不拿，都做本钱，咱兄弟继续合伙做生意，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的。
6: 好，大哥，天放亮了，咱们可以赶路了。
4: 把毛驴牵上，回家。

0: 子弹，那可是我们兄弟的好日子。我俩搭了8年伙，赚了钱谁也不拿，都加到本金里，就这么攒着，每年才能挣8万多块钱，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大哥，河水深不深，石头知道，人心成不成，时间知道。跟你搭伙8年，我盖了13间上房，开了家庭旅店。唉，
2: 都怪我。
1: 08年冬天，听说河曲草原牧民采的虫草没销路，非要自己去收虫草。回来路上喝醉了，又遇上大雪天，躲在雪窝子里待了2天，待的糌粑吃完了，腿都冻坏了。2008年，2008年，都是我的错呀。

0: 弟妹，这么晚了咋来了？
1: 安大哥，苏南和菊草原上双虫草去了，走了六天了呢，手机电话也不接，把人急死给这，你说怎么办呢？6天了，
0: 该回来了呀，去河曲草原来回顶多4天，怕是出啥事了吧？这么大的雪，我害怕。
1: 我想去找他，可娃想丢不开，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
0: 这样，让我儿子儿媳开车去找，他们车快，能多跑几个地方。
1: 可是，你们家孙娃也小，离不开人。哎，
0: 莹莹还有我们老两口照看呢，不碍事啊，赶紧的，我招呼他们去找，别耽误了时间。

0: 韩大哥，这些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哥，都怪我，那场雪实在太大，害得你儿子儿媳出了车祸。我宁愿死的是我，都是我的罪过呀！哎呀，
1: 索南呀！ 我不愿提这事儿，你说着说着又绕回来了。哎呀，你们藏族人说，人死了就像雪化了，活着的人得好好过，别想了，都过去了，日子还得往前过啊！哎，
2: 韩大哥，这个是我们夫妻俩人经历的一个坎。
3: 这藏族女孩的藏獒啊，和装饰，这太漂亮了，给她男孩子还带大高帽呢，这太带劲了，这个。
4: 导游，咱进的很慢，跨着藏獒呢，太帅了！哎呀，真有气势！
5: 这是非遗，这六月会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稀罕的很嘞。
3: 哎，别立马走，我听说热贡的龙布朗街也很有名，整条街不到一公里长，有藏传佛教的龙屋寺，汉传佛教的圆通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5: 还有道教的二郎神庙呢，这么神奇吗？
6: 哎呀，这老街有啥好看的？我爷爷在那住了60多年了，我从小看到大，没啥稀奇的。
5: 哦，是吗？哎，莹莹，那你带我们去看看呗，我们难得来一趟，也想去见识见识。
7: 莹莹也来了。
6: 哎，爷爷，<笑>你咋来了？不是上班的吗？
7: 哎呀，我陪同学来看六月会。
3: 他叫文杰，在桌上当记者，他采风的。哎，实习记者，实习记者。哎，爷爷，您在龙布老街住了60多年了，那可真是老街的活历史啊！
1: 啊，我今年65岁，在老街也住了65年了，打小就在这儿长大的。
3: 哇，哎，那网上说老街有200多年历史，比爷爷的年纪还大呢。
1: 哎呀，可不是嘛。 以前这儿交通闭塞，临夏的大商人瞅着这儿鹿茸啊、麝香啊、牛羊皮价格特别便宜，就运来货物，在龙武寺门前设小市场，一物一物倒腾着挣钱。龙武寺六世夏日仓活佛看到商贩四处流动，怜悯贫苦百姓，就让人啊在龙武河西岸建了一座土城。 城里修了上下2条街道，邀请巡化保安的80多名客商前来经商。

0: 这才有了热闹的龙舞老街。
1: 哎呦，爷爷，你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打卡了，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们走了。
2: 我们约到车来了，爷爷，拜拜，我们先走了。
1: 走了，爷爷。
0: 哎呀，这些个娃娃，没耐心听我说呀。哎，索南，我回我的老街了。这人太多，吵得慌。
3: 韩大哥，你先回，我们再逛逛。
0: 好。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一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扈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瑶由达桑央母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二集。

0: 刚麻麻亮，咱们这条有200多年历史的农务老街就热闹起来了，跟炸开了锅似的。我也得练练我的童子功了，拿起三弦唱起来。
1: 认识我，配吃点炒的弄肉。

0: 哎呀，老板的坤锅的味道可真香啊！哎，这把碗馋的，哎，我得去尝尝。哎，老板，
1: 哎，
0: 来两个小坤锅，哎，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啊。
1: 哎，好嘞。哎，
0: 南大叔，
1: 哎，
0: 你拿住啊。
1: 哦，
0: 慢走。
1: 哎呀，
0: 哎，再来啊。
1: 香啊。
2: 奶奶，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别动我了。为啥呀？
1: 哎呀，龙武河边在办美食节，火得很。我下班跟同事去咖啡馆吃蛋糕。
0: 哎呦，哎呦，这娃娃，
3: 坤锅妈妈不比蛋糕好吃啊，又小又顶饱的，当个小伙计，工资都不够你吃喝的，净瞎花钱。
2: 哎呀，爷爷，你喝你的孬茶，我喝我的咖啡，各有所好嘛。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1: 嘿，
2: 啥拜拜啊？说藏语。老辈人才说藏语，年轻人现在都不说了。
1: 我们老韩家以前跟藏族人打交道，带上茶叶和盐巴，到藏族庄子里换酥油、羊毛，拿到内地卖掉，再把百货搬过来，这才有了现在这么大一家子，都是靠着互相沟通才成的事啊。
2: 哎呀呀，好啦好啦，话匣子又打开了。我说。
4: 杰莫，杰莫，这下满意了吧？嘿，哎呀，杰莫，哎呀，这娃娃，小时候教他的藏语还记得几句，就是不愿说，嫌老土。
5: 哎，现在的娃娃都学普通话，时代不同了，不一样了。
6: 老韩，在家没？有事情跟你商量啊。
1: 哎，在呢吗，会长？来来来来，进来喝茶啊！屋里坐，屋里坐。哎呀，坐坐坐。哎，
6: 好。
1: 跟你说个事啊，今天郑政府发了司法部门一个文件，把我昨晚礼拜后我给大家念一念。哎，你可得来听听啊！哎，
6: 好着呢，马会长。老婆子，
4: 哎，
6: 给会长端改丸子，上好茶。
4: 哎，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1: 你们喝啥我喝啥哈，不讲究，不讲究。马会长，
4: 早上高熬的茶还热乎着嘞。
6: 我尝尝啊。嗯，这茶味道正，香得很啊。<笑>
1: 早上做完礼拜，买上两个坤锅馍馍，喝上一碗孬茶，雷打不动。这辈子啊，就好这口啊。<笑>
6: 老韩。
1: 你家日子过得讲究啊，喝茶还使得，嗯，景德镇卢啊，有派头。哎呀，老辈留下来的，舍不得扔，用这也舒坦。哎，咱两家的祖先都是骑着大马、牵着大骡子来的。想当年，咱两家都是老街上的大商铺，你家做木材生意，我家做百货生意，整个老街的铺面房都是连着的。 家家户户都通着呢，这头通到那头，哎，咱小时候穿过来穿过去，下雨都淋不着。谁家打酥油茶了？谁家酿奶皮子了？闻到香味就能顺嘴尝两口，不分你我啊！<笑>
6: 你韩老三最皮，有次下河捡石头玩，衣服湿了，不敢回家，躲在我家门板后面。我妈晚上上门板，嘿，吓了一大跳。
4: 你们是啥东西呢？<笑>
6: 你老妈小时候也没少闯祸呀。我事情多，家族生意顾不上，就放弃了。店铺也卖掉了，不像你家啊。你看，老房子保持得好，
4: 到你的铺子里去了吗？
6: 这里是公共场所，肯定又是为点啥鸡毛蒜皮的事情。
4: 吓死人了！
6: 我得去管管啊。
4: 哎呦，
1: 这个老街可不能乱啊！
6: 哎，
1: 我跟你一起去，哎，也能帮着劝劝。
6: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哪像我们那会儿，老街上的街坊，不管啥民族，都你帮我，我帮你。

0: 和和气气的。
1: 你不听着吗？我只能吵了吗？那怎么办嘛？
2: 这是我的习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哎，阿宝，啥事啊？
1: 哎呦，马会长，你来了呀！你管管呀！这个杨金大姐租了我旁边的房子，天天在门前喂伤。我一出门，哦呦，那个伤烟呐，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呛得难受哎。
2: 我们刚搬来，我阿妈70多岁了，她天天要喂伤的吧？你凶得很，我阿妈和我干妈都闲得躲起来了，不敢出来。
1: 你住在庄子里，啥辈都行嘛，没有人管你。这里是老街呀，你再这样，我就告到社区，让他们来评评理。
2: 评理就评理。
0: 哎，阿宝阿宝，你别发火啊，消消气，我来说。哎呀，有话好好说嘛，别动不动就告状啊。
1: 那马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杨杰啊，老街人多，房子也密集，跟你们在庄子里不一样，这空间小。像这个大门口啊，它属于公共场所，不是自家院子。你喂丧呢，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味道，闻着呛得慌，你要理解，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我家可这是我们藏族的习惯，从小就这个样子。
1: 那你也得为别人考虑的呀，不能只顾着自己舒服啊，对不对嘛？
3: 哎呀，老杰新搬来的住户多了，来自各个地方，习惯不一样，难免有点乱。哎呀，
0: 别吵别吵别吵，大家信得过我吗？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
2: 我跟本来我谁都不认识，只不到该谁睡。马会长马会长还不一定想着谁呢。
0: 哎，我说你。
1: 对呀对呀，办事要讲公道，谁知道你帮谁啊，可别偏私。
4: 我给大伙说说啊，马会长啊是我们这里受尊敬的人，办事公正又明理，从来不会偏私的。你们新搬来的不知道，前年积石山地震的时候，马会长带着我们干了件大事。那天夜里梆子爷正打着更，
5: 我这仓库里边还有几十床被褥，都是干净的，我记得啊，我把孩子们都还了啊，快快快！
6: 我把我家面包菜也带来了，才能多装点东西啊，来多装点。
0: 好，老三，哎，募捐的物资都装上车了，一共十二车，你记账上啊，可别弄错了。
4: 哎，我都记下了。一笔一笔都清清楚楚，捐的钱加上物资，总共大概38万，不少了。
0: 哎，啊，辛苦了啊！你也累了一晚上了。
4: 马会长啊，你也忙了一夜，睡会儿吧。哎，哪怕眯一会儿也好。哎呀，
0: 不睡了，不睡了。天放亮，我就带车队出发，早点把东西送过去。灾区的兄弟，就少受点苦，早到一分钟，就能多一份安心嘛。
2: 啊！我呀，马会长的梦，你中午刚被马当咱爸爷，你去哪送啊？
5: 对，苏勇，咱爸给乡亲们填填肚子。嗯，
3: 好，好，好。马会长，我们袁铺子也召集汉口兄弟募集了物资，东西不多。等白天我们还去募集，装好车子再赶过去，一定跟你们汇合。
0: 好，好，好，好，谢谢你们啊，这份心意。一定带到，我先去探路，有事情随时联系啊！装上去吧，啊！
5: 欧阳，欧阳，来来来，路过来，路过来，来，快走！这儿，这儿，
7: 马会长。哎呀，马会长，哎，总算是把你给找到了。哎呦，
0: 站长来了。哎，这么晚了你还跑一趟？哎呀，
7: 感谢大家呀，响应党子号召，连夜自发募捐，说实话真让人感动啊。我们政府部门也折腾给了一个通宵，统筹安排救灾物资，大部队吧今天明天分次出发，你们可真是及时雨啊。哎，
0: 站长，你咋把警车带来了？
7: 你们这个小分队是第一批出发的小分队，现在灾区的路况堵得不好，不安全呐，我们派警车给你们开道，还有统战部门子人和救灾的人在前面引路，你们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把事情耽误下来啊！
0: 谢谢，太谢谢了。我们12辆车啊，摩押车，保证把物资安全送到。
7: 那就好，马会长，这一趟就把你麻烦了啊！到了灾区以后，物资嘛，抓紧的发掉，大批的物资后头很快就到了，让大家放心啊！
0: 知道了，我们出发，乡亲们。等着我们啊，
8: 一路平安，安安全全的回来，
9: 一路平安。
4: 那次救灾，马会长带着老街上各族人捐赠的钱和12车物资到了灾区，现场发放井井有条，没起一点矛盾，那个场景太感人了，各族乡亲就跟一家人似的，拧成一股绳。你们说，马会长这样的人，大家可信得过？
7: 马会长，我们信得过呢。
2: 马会长办事，我们放心。
5: 对呀，我们放心的呀。哎，
0: 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这样啊，你们两个人先握个手，化干戈为玉帛，以后就是好邻居了。
5: 握手哎，
0: 哎，对对对，握个手嘛，多大点事情啊，没有必要一直揪着嘛。
5: 好，好吧，央金大姐啊，啊，邻居嘛，握个手啊。以前是我态度不好，别往心里去呀。啊。
2: 哦，哎呀，握手，哎，是我考虑的不周到，给你添麻烦了。
0: 对对对嘛，互相握个手，就是老街上的好邻居了。以后有事啊，互相照应着点。哎，说说我自己吧，啊， 我祖上是夏日仓活佛邀请来老街的商户，当年啊，藏族同胞把深山最好的木料配备给我们，我们去伐木，拿来修建清真寺，修圆通寺，修二郎庙。那时候有藏族买卖人借银元给我们做生意，帮我们渡过难关。我家老人过了几十年才还清这笔情分，所以打小老人就教育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管啥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新来的住户，你们问问街上的韩大叔，老街坊们咋相处啊？都是互相帮衬着过来的。
4: 各位啊，韩老三在老街生活65年了，活了大半辈子，啥没见过。过去谁家盖房子、结婚啥的，大家都去帮忙，帮着抬东西、刷墙砌瓦，从不推辞。我常说，大家生意大伙做，节日一起过，困难一起扛。为啥？就是我们各族人交往的好，大事商量着来，小事不计较，互相包容，才能过得舒心。
0: 对，我们热贡啊，人口只有10万多一点点，具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90%，跟民族和睦相处，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是你来我往，大家就像一家人，越包容越和和美美，这才是我们热贡，我们老街发展的根和魂嘛。
1: 哎呦，马会长啊，你这讲的比电视上讲的还好啊，句句在理，我听进去了。
0: 我总给街坊们念文件讲政策，道理清楚着吗？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1: 哎呀，马会长呀，你说这个事咋解决嘛？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呀，对吧？
2: 马会长，马会长，我以后还能不能为上？不为上，我阿妈心里不踏实啊。
0: 这样啊，你让你阿妈搬到你院子里去为上啊，自己家里面可以弄，找个通风的地方，别放门口嘛，这样既不耽误你们的习惯，也不影响别人，咋样？
2: 哦呀，这个办法好得很，我咋就没想到呢？
0: 阿宝，他搬到院子里为丧，烟就会小很多，也不会飘到你们门口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啊，互相体谅一下嘛。
1: 好的呀，只要不影响我做生意就行了，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0: 那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两个再握个手，以后呢好好相处，有啥事互相帮衬着点
2: 呀。兄弟，握个手。我以后在我的院子里头为丧，保证不寻着你。
1: 没有事，兴许我以后闻习惯了还喜欢这味道了呢。都是街坊邻居啊，别太生分了嘛，对吧？
0: 这就对了嘛。我请你们去喝茶。
1: 哎呦，马会长，咋能让您请喝茶呢？应该是我请您上饭馆吃顿饭。
0: 为啥这么客气啊？
1: 在我们浙江啊，我要喊你一声老娘舅，专门给人中间调解矛盾的，您就是我们的老娘舅啊。哎呀，
0: 饭也不用吃了，你们该忙啥忙啥啊，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
1: 好，那我到机器店上班了，谢谢马会长啊，谢谢韩大叔啊。
2: 哎呦，我的那瓶子也该出摊了，完了就没好位置了。哎，谢谢马会长。
0: 都去忙吧，都去忙吧啊。哎，老韩，听说你家老商铺里放了好多石头，啥石头这么宝贝，让你宝贝的不行啊。
4: 哎呀，祖上的老铺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弟兄不是喜欢收石头吗？我就一点一点把石头搬进老屋了，想着以后整个石头馆啥的。
0: 走走走，去说说。我倒要看看啥石头
10: 让你这么伤心。
11: 走走走。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二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库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帮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瑶由达桑央母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许柏林。玩具玩完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洁的房间最漂亮。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

0: 七月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三集。
8: 来来来，马会长，来，你进来看看看看。
9: 哎呦，老韩，你家老宅保存得真好啊，门窗上的木雕一点都没坏啊，不容易哦。
8: 祖先留的商铺可不敢怠慢，前几年政府修缮老街，我们家为了保护文物，把后面和前面都修了，保留原来的木材，木头都是过去的木头，200多年了，结实着呢。
9: 哎，对对对，修旧如旧啊！你看，你还收藏了这么多石头，这是有心了。
8: 哎呀，这都是黄河石，我家兄弟五个都喜欢收藏石头。这附近的河里啊，循化也去过，贵德也去过，跑了不少地方。这日积月累就收了这么多石头了，哎，每一块都是宝贝啊！
9: 不觉得挺好吗？挺有味道的。
8: 这按规矩啊，祖上老房子是长房长孙继承，可我那大侄子在国外念博士，没时间照看，就让我帮着照看。我就想啊，政府花这么多钱修缮老街，咱这老房子不能闲置了呀，得派上用场才好啊。我就和大哥提出来， 把咱们的石头都拿过来，让外面来的人都看看，也让他们见识见识咱热贡的石头有多好看。
9: 你这个想法好啊，
10: 老铺子传到现在，
9: 你们家兄弟没想着拿它赚钱，却开发了它的文化价值，格局大哦。嘿嘿，
8: 还是马会长见多识广，会说话。哎，来来，你看这块石头，可有讲究了。
9: 哎呦，上面两道线像金线一样，下面还有一条黄河鲤，哎，活灵活现，漂亮啊。
8: 嘿，这是龙雾河的石头，我把它起了个名字，财星高照，掏个好彩头啊。
11: 韩老三真有你的啊，捡石头都带财气，怪不得你生意做得好嘞。
12: 吴雪丹都在马场，放下，这不是破烂。
13: 阿姨子，你让我把你屋里的破烂都收了，我给了钱的，凭啥不许我带走啊？这也是破烂里头的，我凭啥不能拿个？
12: 我躺在床底下那么严实，你咋就翻出来了？这是老物件，是宝贝，不是破烂呀。
13: 啥老物件不老物件的？我看这个托盘是铜子才拿的，能卖两钱。哎呀，松手，别耽误我事儿啊。哎呀，松手，松手，
12: 我不松手，
13: 给我松手。
14: 别不说好歹啊。
12: 我理由啊，我的账。
13: 你不辞你
9: 住手，你咋能推老人呢？太不像话了。
12: 哎呀哈，棒子爷，你摔到哪儿了？来来来，快让我看看。我的腿，我的手，
13: 别让他把车打走。
0: 哎，棒子爷的棒子咋没响呢？往常这时候梆子声早响了。
8: 哎呀，白天呀，因为那杆宝贝秤跟收破烂的小贩子吵架拉扯起来，腿摔坏了，住进医院了。哎，这梆子咋响？
0: 这听不到梆子声，咋像缺了点啥似的，心里苦唠唠的。
8: 哎呀，睡睡。哎呀，哎呀，七一年那场大火，老街的人忘不了，棒子爷呀，

0: 七一年那场大火呀，把百货大楼烧了个精光，哎，梆子也撬个搪瓷盆子使劲喊，我端了水盆子也跑过去，那火呀越烧越大，那几天自来水刚好通了，又幸亏龙武镇部队的战士训练回来，开上水泵，用胶皮管子灭火。 哎呀，晚上8点多着的火，11点多才灭掉，真是万幸啊！差一点整条街就没了。
1: 咋着的火？好好的咋就着火了呢？
0: 哎呀，听说是百货大楼值夜班的老头儿。

0: 寒冷，床下围了个火盆取暖，不小心就把大楼点着了。那以后啊，膀子爷就开始打更了，天天晚上提醒大家小心火烛，就再也没出过火灾了。
1: 唉，现在膀子爷住院了，膀子这一不响啊，老街的人估摸着有不少人睡不好觉的。
0: 哎呀，这个膀子爷呀，明天我得去看看他，给他带点好吃的，让他早点好起来。老街不能没有他的膀子生呀。哎呀，膀子爷呀，好点了没有啊？你是不是为了一杆秤，你命都不要啊？
2: 是啊，哎，哎，这次以前，金匠、银匠，称金子、银子的凳子秤，骨头做的秤杆，铜做的托盘，你看，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可不能变成破烂外掉呀。
0: 膀子爷啊，为了抢这把秤，小腿都骨折了，知道吗？身子要紧。
2: 哦，值，太值了。这件老物件都没了，老街的魂就没了。
3: 是。
2: 哎，王会长，哎，你也来了。
3: 膀子爷，哎，您这么大岁数，骨头脆了，经不起这么摔。要不是我和韩老三赶过去，这后果不堪设想。你的魂呢，也差点被收破烂的小贩子带走喽。哎，
2: 这里的大夫也说，我的骨头和心脏一样脆了。哎，去他的吧！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点着了。还都烧好多年呢，都护着老街好几年。
0: 膀子爷呀，早点养好伤，没有你打更，我睡觉都不踏实，总觉得少了点啥。老街的人也都惦记着你呢。哎，
2: 嫂子，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膀子爷，咋了？有啥悄悄话要跟我说？
2: 嗯，哎呀，我十几岁时从宁夏要饭到了老街，一路饿肚子，受尽了苦啊。是你爷见我可怜，让我住在你家的后院，给你家搬搬货物，打扫卫生，一天管两顿饭，然后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来啊，爷他见我机灵，该学习会算账，就给了我一杆凳子秤，就这杆。他告诉我说，这老街上那人人都是生意人，想要在这儿长久生计，得学一门本事，不管做哪样买卖，心里都得有杆秤，不能亏心，不能骗人。我呀，就拜了汉族金匠师傅，慢慢成了金匠，靠着这杆秤养活了我自己一辈子。啊，
0: 这杆凳子秤是我爷爷给您的，怪不得您这么宝贝他呀。
2: 是啊，我这辈子用它养活了自己，现在我老了，用不上了，就交给你。我要是回不去了，你就把个守好。你家人多，子孙多，一辈一辈传下去，千万不能三文不当两文卖破烂啊！这杆秤啊，不仅是个物件，更是老街的规矩，是做人的道理呀！
0: 哎呀， 胖子爷，你说啥呢？你肯定能好起来，好好养伤啊！过几天我就接您回家。
4: 我说真的，哎呀，
2: 我死了，这些老物件得留下来呀，他们就是老街的衬托。哎呀，这些老东西都没了，老街都空了。哭了，那秤砣没了，那秤啊就飘了，人形啊也就散了啊，
0: 空了，秤砣，人形，我记住了，王子爷，我一定好好保管这杆秤，把它传下去。
5: 流过古街坡，葬回萨拉贡屋檐，熬茶煮日月，萨拉哼葬歌，吐姑绣佛阁，阿娘嬷嬷正出笼，桑烟绕房梁，青石铺幽巷，梆子数岁月，石榴结子红胜火，歌谣唱乐贡。
6: 加西德嘞，韩大哥，
1: 加西德嘞，
6: 古尔邦节快乐，哈达妈给你选一个，西德嘞，祝你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0: 好，加西德嘞，谢谢索南和卓妈啊，这么远还专门跑一趟。
1: 韩大哥，嫂子啊，我早上打的酥油，还有炒面、曲拉、白糖做的点心，你们尝尝，都是自家做的，干净的很。
7: 哎呦，太谢谢了！每年古尔邦节，你们都记得送来哈达和点心，真是太有心了。
1: 每年我们葬礼新年，韩大哥也雷打不动来我们家。古尔邦节是你们的大日子，我们肯定要来庆贺的。啊呀，你家金鸡也回来了吧？
0: 回来了，回来。哎，大哥，哎，
8: 扎西德嘞，索南卓玛，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精神了。呀，
6: 扎西德嘞，大哥。哎呀，
1: 大哥，不知道您也在。我少准备了一条哈达，真是不好意思。哎，
8: 不要见外嘛，都是一家人。我早上才从西宁上来，专门回来过古尔邦节。索南和老三是兄弟，跟我也就是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吧。哎
0: 呀，就是。哎，索南，哎，今天刚宰了羊，我们一起吃手抓，好不好？哎呀，
6: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早就惦记着大哥家的手抓羊肉了。
0: 早点吃完饭，我跟我大哥还要去龙武河上游捡石头，好久没去了，说不定能捡到好宝贝嘞。
8: 这个老三呐，还跟小时候一样，一有空就缠着我捡石头，他就好这个。
0: 大哥，看我从河里捞的这块石头，上面的图案像啥呀？
8: 我看嘛，像中国地图。你瞅瞅，你瞅瞅，哎，像不像啊？哎
0: 呀，真是呀，就是中国地图嘛。我就说呀，龙武河宝贝多，总能捡到这么好看的石头啊。哎，
8: 龙武河，藏语的意思就是九条溪流汇合的河，是咱热贡的母亲河，养育了咱们一代一代人啊。我每次从西宁回来，都发现这里有变化，以前的那个臭水沟子呀，不见了，
0: 不见了，不见了。国家花了好多钱给治理了，你看看这河水清亮亮的，还建了滨河生态园，漂亮得很呐！晚上还有好多人去散步呢。
8: 老三呐，我跟你说个事情啊。兰州有个大老板， 也办了一个生态园，听说咱们家老房子里有奇石，就想把里面的石头买走。他给100万呐、啊，价钱可不低啊。你是咋想的？
0: 大哥，你小麦啊？啊，这可是我们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宝贝啊，买了怪可惜的。
8: 哎呀，咱们弟兄五个，就你留在老街自己做买卖，还要打理老房子，你辛苦得很呐、啊。你年纪也大了，要不就卖了，也能让你享享清福，不用这么操劳了。
0: 大哥，你还记得咱家那块陶砚吗？啊，
8: 记得，
0: 就是爹传给你的那块。
8: 对呀、啊，我咋能不记得呢？爹说，咱们解放前爷爷到兰州进货，花了10块银元买了一方砚台，上面刻着玉树葡萄和沙和尚。当时10块大洋，那可值钱了呀，能买好多东西呢。
0: 别的砚台磨好磨厚，放砚墨汁就干了，这个陶砚磨的墨呀，放3-4天才会干。是个稀奇的好东西呀。爷爷说，家里谁能写出好书法，这砚台就给谁。大哥，你成了书法家，咱爹就把砚台给你了。这可是咱家的传家宝啊。哎呀，
8: 爹给我的时候说了一件事。60年代咱家最困难的时候，饭都快吃不上了，有个北京来的看上咱们家砚台，出3000块钱想买走。那时候3000块钱那可是天文数字啊，能解咱家的燃眉之急呀、啊。哦
0: 哟，60年代3000块钱，这价钱够高的哈、啊。那爹为啥没卖啊？换了我，说不定就卖了救急了。
8: 爹说，我儿子这么多，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孙子重孙子，我得给子孙们留着些宝贝，不能为了眼前的困难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卖了，那是败家子才干的事。
0: 对，梆子爷也说，我们这条街把老东西卖了以后，啥都没有了，就空了，魂就没了。大哥，我们是不是也得给子孙们留着宝贝，让他们知道我们老辈人是咋过来的，知道咱热贡的文化，知道咱各族人是咋和睦相处的。
8: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把这些宝贝留下来传承下去，是不是？
0: 大哥，你是老大，按规矩咱家的事听你做主，你咋想？
8: 不卖，咱们得给子孙留下些宝贝，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在我们这一辈断了。哎
0: 呀，太好了，我这些天就想着在咱家老宅办一个民俗展览馆。除了奇石，咱再收集各民族生活用品、石刻字画、老物件啥的，能体现我们热贡的文化，让更多人知道咱热贡的历史，知道咱各族人互帮互助的故事。
8: 这个主意好啊，先把咱家留的那些老物件摆上，回头啊，我就把那块陶砚送回来，放在展览馆里让大家看看。嘿
0: 嘿，这还不够。大哥，你手里还有宝贝。
8: 爹就给了我这个砚台啊，你还要啥？我可没啥别的宝贝了。
0: 你这个大书法家要给咱家的馆提名，这可是最珍贵的宝贝。
8: 你小子，你就知道算计我。好，我写，一定给你写个响亮的名字。哎。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扈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谣由达桑央姆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扈倩倩、赵毅。第四集。
2: 我宣布啊，老街民俗馆暨奇石馆正式开张了。
3: 好，
2: 街坊们、老乡们，韩老三为了传承咱们老街的文化，办了一个民俗展馆，收集老物件。你们有想卖的旧东西，就送到韩老三的老屋啊，他都收。价钱公道。
4: 韩老三收这些过时的东西干啥呀？又不能当饭吃，还占地方。
2: 哎，这些可都是宝贝，是咱老街的记忆，永远不过时，是不是老三？
5: 对对对。大家有啥舍不得扔的老物件，铜锁呀、马鞍呀、旧农具、绣花衣裳，送到我这儿来，我高价收。如果以后有想要回去的，我也随时奉还，绝不推辞哈。
3: 哎呦，那你门票准备收多少钱呢？这么多宝贝，肯定不便宜吧？
5: 哎呀，不收门票，免费给游客们参观的，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咱热贡的文化，了解咱老街的故事。
3: 老韩、这是俺们萨拉族的绣花枕头、绣花鞋，和俺妈绣的，这小多密实啊！你看能不能入好？
6: 哎，能能能。
7: 哎，三子，
5: 哎，
7: 看看我家这算盘有些年头了，哎，还有几个珠子是绿松石，哦，一直舍不得扔，给你了，
5: 我给我了，哎呀，
8: 这个铃铛是以前挂在马上的，马晚上走路要挂上铃铛，
2: 这是老辈人传下来，你收下。哎，好。
3: 这个熨斗啊，有年头了，把热水啊或者是火炭放进去熨衣服，哎，算是古董了，给你掌管添个物件。
4: 好。
7: 这是陶瓷的汤婆子，解放前的东西，冬天暖被窝用的，现在不用了啊，给你了，
2: 给你了。
5: 好好好，我一个一个登记啊，每样东西付多少钱，我们一个一个商量，保证不让大家吃亏哈。
7: 这些东西送给你管理，你摆着给大家展示就行了，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就高兴。
2: 你办这个民宿馆啊，老物件放在你这里是最好的，哎，比放在我们家里吃亏强多了哦。
3: 哎，就是就是，你把我们民族的特色给游客看，那是好事嘛，我们支持你，没人要钱，没人要钱啊。
5: 谢谢，谢谢大家呀，太谢谢你们了，我一定把这个民俗馆办好，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来来来，大家参观参观看看啊，看看看看。
6: 来，杨金大姐，杨金大姐，过来
3: 干啥？
6: 哎呀，过来嘛，
3: 神神秘秘的。
6: 你看你看看吧，韩老三得意的，就他能出风头，哎，免费展览能赚啥钱啊，这是吃饱了撑的。
3: 好呀，他拍啥啥的都免费给人看，游客都去看免费的了，谁还买我们的东西啊？
6: 就是嘛。
8: 哎，琪琪啊，热狗特色琪琪，杨金会彩全家好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
3: 来

0: 爷爷奶奶，我去龙屋河边了，同学来了，约好在那见面。
1: 哎呀，又去瞎跑啊？啊，又去外面吃饭啊？家里饭不好吃吗？
0: 哎呀，同学从外地来，约了去同仓，就是那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现在是咱们这里人气最旺的网红打卡点，不去看看太可惜了。
1: 嗯，我知道，等我的民俗馆火了，也能成网红打卡点。
2: 哎，莹莹，
0: 哎，
2: 天冷，把羽绒服帽子系上。
0: 哦，知道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呀呀，爬上来。
3: 西木，西木。双子就这儿，双子就这儿，我选了个青藤红藤，双子就这
0: 儿。啊，奶奶，你说啥？你说慢一点，我没太听清。
3: 选了个青藤红藤，双九呀。
0: 小姨子，如君了，我双子过。
3: 我来。啊，
0: 娃娃掉到龙屋河里了，在哪里？快带我去。
3: 干了。
0: 喂，110，龙屋河边通藏体验馆西边有娃娃落水了，情况紧急，我先去救人，你们快点来！
3: 我来看看，看看，
0: 啊，
3: 看看，
0: 啊，好，
3: 那就让他们救娃娃去吧，这里。
0: 哎，在那边是吧？
3: 对。
0: 我看见了，离岸边不远。哎，快说，这往下走了，来不及了。
4: 抓住了，别害怕，姐姐救你，你支住，
3: 师父，天中心。
0: 这孩子嘴唇发紫，都冻成冰疙瘩了，赶紧做心肺复苏，不然就危险了。

0: 这个医生交给我们，周医院已经开通了绿色通道，医生在现场待命，我马上送孩子上医院。来，我来背孩子。快上车！
1: 我也去，我就是周医院的护士，我能照顾他。
2: 快上车，别耽误了。
0: 老奶奶，你也上来一起去医院。
3: 小点心。啊，
0: 去了去了。
3: 哦，呀呀呀呀，是木沙塔，我去挂针去。
0: 是可是，奶奶先一休。 哎呀！
3: 来，姑娘，穿上我的大衣，衣服都湿透了。这么冷的天，别冻感冒了。

0: 病人家属，病人家属在吗？
1: 奶奶，医生喊你呢，快过去。
2: 啊，就在。
1: 妈就报告个。
2: 呀，门吧，你可想一出这东西。
1: 杨大夫，孩子怎么样了？
0: 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
1: 太好了，真是谢天谢地。奶奶，阿姨。多求采我救那个，答应您看那个。
2: 挂针器什么挂针器？他求啥的？就要像那个手脚动的人，挂针器，就我妈个挂针器。
1: 奶奶，使不得，您不能磕头，快起来，阎老，
2: 就手脚跟针牵着，你去真来你哪两岁的妈人，就你个怎么针牵着呀？就你个针牵着。
0: 莹莹，这一幕真感人，老奶奶说什么呢？
3: 杨大夫，老奶奶说救命之恩，我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阿姨，拿温酒。
4: 莹莹，韩莹莹。你等等，你别走。
1: 文杰。你咋来了？这么巧！
4: 啊，接到新闻线索，台里派我来采访救人英雄。啊，原来是老同学啊！真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3: 哎呀，这点小事还要上新闻，没必要这么夸张吧？
4: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你救了一条人命啊！你一个女孩，敢跳进冰冷的龙雾河呀？啊，胆量真不小，太让人佩服了。
3: 当护士的胆子大，而且救人是本能反应，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把孩子救上来。
4: 哎，莹莹
3: 啊，
4: 我很好奇你咋会藏语了。哎，
3: 我爷爷教的，从小他就教我说，多学一种语言就能多帮一些人，现在看来还真的用上了。
5: 黄南州记者文杰为您报道，00后萨拉族女孩跳进冰冷的龙雾河救起落水的藏族男孩，公安医护爱心接力，龙雾镇城南派出所民警从接到指挥中心出警指令赶到现场只用了3分钟，将落水男孩救起后火速送到州医院，急救中心医护人员立即展开紧急救治，落水男孩夏无杰现在已脱离生命危险，男孩的奶奶激动地扑倒在地上，感谢
6: 你白教育他，真是个好孩子。
5: 做马也报答不了。当问起救人缘由，萨拉族女孩韩莹莹说：“
7: 我爷爷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用品店，他有很多藏族朋友。我小时候慕名进一趟城不容易，有时候晚上赶不回去，爷爷就会腾出家里的大炕让慕名朋友住，人多了还会打地铺呢。我爷爷总说。”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帮助，谁家有事都要搭把手，都是一家人，不用分那么清。
1: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3: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哎，你们看我上电视了吗？
2: 哎呀，莹莹
3: 啊，
2: 哎呀，你个傻孩子，你咋这么大的胆子嘞啊？
3: 我让我自己出事的啊。你和爷爷将来还有我伺候呢。我咋会干太冒险的事吗？
6: 哎呀，你这孩子呀，真是好样的，爷爷为你骄傲啊！你看看你，咋把莹莹给整哭了呢？喂，马会长。

0: 书馆参观，哎，你好好准备一下啊。
1: 嘿，好好好，我去开门，好好给他们介绍。哎呀，哎呀，你们猜呀，这个铜壶是干啥用的呀？
2: 还像个葫芦，猜不出来是干嘛的。
1: 就是，这叫气死耗子。
3: 好玩？
1: 以前老百姓家里有耗子偷油喝，油消耗的特别厉害，铜匠就发明了这种油葫芦，耗子喝不上清油了，就气死了。
3: 哎，大叔，这个气气喝的卖吗？多少钱？
1: 哎呀，馆里的东西不卖，这些都是老百姓家收藏的，想给远方来的朋友看看我们以前的生活，也想给子孙留个念想。哎呀，抱歉啊，不卖不卖。
3: 理解理解，就像相抽留个念想。
1: 哎，你要是真想买啊，老街上有个阿宝漆器店啊，你去看看。
3: 好好好，一会儿就去你说的那个阿宝漆器店看看，哈哈，看看。
1: 老街上的铺子很多是传统的手工制作，哎，可以慢慢看，哎，不要着急走啊。
4: 哎，还有些啥子宝贝嘞？
1: 哎呀，今天呀，游客这么多，都是远道而来，街坊们商量了，抓了两只羊，请阿红宰了，全部煮出来，各位尝尝我们的手抓羊肉。
4: 哎呦，好好好好，安逸安逸，
5: 手抓肉来了啊，一人一小碟儿。
4: 哎呦，
5: 来来来来来，
4: 谢谢谢谢，
5: 手抓肉手抓肉，
4: 真香啊！我说，哎呦，安逸安逸，
5: 尝尝尝尝。
6: 还有瓤皮和奶皮子都是免费的呀。
2: 哎，都尝尝都尝尝，不要钱。
1: 哎呦，你们咋也免费了？
6: 哎呀，哎，韩大师呀。自打你开了民俗奇思馆，游客都往这儿来，连带着旁边这些店铺啊、小吃摊生意都好，我家琪琪都爆单了呀。
5: 我的奶皮子嘛也买得更好了。对不起啊，韩大叔，我以前还说过你的怪话。
1: 哎，没事，都是一家人嘛。哎，你咋跪下了？
5: 韩大叔，我俺妈让我给你磕个头。
1: 哎呀，这是干啥呀？起来起来起来。
5: 韩大叔，你孙女从龙武河救的娃娃是我的儿子夏无杰。
1: 啊，哎呦，这么巧啊。
5: 我做生意忙得很，管不上他，我俺妈只会说藏语，要不是遇到了你孙女听得懂藏语敢下河救人，我的嘎娃就没了。
1: 哎呀，哎，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哎呀，
5: 我以前还有个大丫头生病死了，要是我的嘎娃这次淹死了，我也活不成了。
1: 哎呀，哎，别哭了，杨姐，擦擦眼泪。哎，
7: 韩大哥，
1: 哎，
7: 扎西德勒，
1: 哎呀，索南兄弟，你也来了，你打的这是？
7: 大哥，知道你要开这个民俗馆
1: 啊，
7: 我专门找了个堆绣大师，赶制了一副象征着团结的石榴堆绣，这是专门为你定制的。
1: 哎呀呀，兄弟呀，你真是有心了，有心了。哎呀，我该咋感谢你呢？
7: 大哥，你这说的哪里话？鹿和黄羊、野牛各不同，在一起生活像亲兄弟一样。山里人、川里人，父母各不同，在祖国大家庭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
8: 是是是是是，
9: 对。
1: 好。好啊，我要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们老街上的人啊，就像这石榴籽儿一样，一粒挨着一粒，抱得紧紧的，分也分不开。

街呢，还是那条老街。古城的事嘛，倒是越来越新鲜喽。我的故事讲完了，老规矩，后面的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四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扈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进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

0: 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王希萌。看到同学摔倒，要去扶他起来哟。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谢谢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

0: 啊。
1: 二回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莫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农民小主持人蔡云飞。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哟，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消费性快乐的一个事情。什么是消费性快乐呢？如果说是出现这个情况，真的做爸妈的是得说一说了，不能一直这么放啊。消费性快乐就是你买东西之后出现了各种的后遗症哈。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不好带了？比如说给他手机，他能安静一整天，可是拿走手机就好像是被抽走了灵魂，跟我们大人一样。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啊，有两种快乐，一种是消费性快乐，一种是创造性快乐啊。消费性快乐就是这个被动接受刺激，比如说是我们刷短视频、打游戏和看漫画、吃零食等等，这种就是消费性快乐。那么创造性快乐就是主动投入努力，比如说是搭积木啊，或者是画一幅画，或者是解决一道题，完成一项这个挑战。前者是会让人上瘾的，后者是会让人成长。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四种情况啊，各位要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方面出问题了。第一种是变化，第一个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开始坐不住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时候呢，孩子呢很难安静的看完一本书或者是一页纸的书哈，甚至比如说你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走神。做作业的时候呢，三五分钟就得喝水、上厕所、玩笔发呆。不是他不想专注，是他的大脑已经是被短反馈训练废了。短反馈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总是会出现的几秒钟一个反转，然后呢会出现了慢节奏和低刺激的事情，大脑啊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了。第二个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这个其实不是性格问题，是大脑结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神经科学医学专家是表示，长期沉迷于高刺激娱乐的孩子呢，前额叶皮层又是负责这个自控和理性思考的区域，发育会受影响啊。那一个被消费性快乐喂大的孩子，就像是一个情绪的火药桶，他是不会解决问题，他只是会发泄情绪。而你呢，如果说是用再玩十分钟来换取片刻宁静的话，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还有第三个变化，就是兴趣越来越窄，很多事情他都不想干了。

及时满足和无痛体验，他就会越来越害怕真实世界当中的不确定、挑战和失败。其实说到底，这个消费性快乐也不是说不能一直有哈，而是不能过度。凡事都是说不能过度啊，就像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吃甜食，我们没有说一定不能吃甜食哈。我们吃甜食可以带来快乐，也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把甜食当成是饭吃，对吧？真正对孩子负责的父母，不是不让他快乐，而是帮助孩子找到更加深层次的快乐。这个快乐呢，就是坚持之后的突破，叫努力背后的进步，叫创造之后的骄傲。如果说刚刚所说的四个方面，孩子已经是有一些变得跟他有点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发生相关的一些调整或者是变化，不然到时候可能就会出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刚刚所说的四种变化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坐不住了。第二种呢，就是情绪越来越暴躁，一点就炸，你随便说一句话他生气了。第三种就是他的兴趣爱好越来越窄，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第四种就是逃避现实越来越严重和明显，遇事就开始躲和藏，对吧？纵容不太好哦。

怎么那么痛苦？珍珠来不来的明明我都纵容，慢慢的放大的中国透出懵懂，你随着气温上升烫脸通红，忘了江边路的光线漫步，聚光的摇晃温度42度，该做的只是感谢爱对你的眷顾，永远忘了像临近甘露。

0: 的钱咱们冲着，争夺来不来的命运我的纵容，慢慢的放大的从我冲向懵懂的世界，微笑笑的。
1: 这首歌曲叫纵容，其实我们是可以疼孩子，可以宠孩子，但是一定是不要出现纵容的情况，对吧？在高考结束之后，手机店出现这样一幕啊，就是被挤爆的情况。孩子一定要明白，分数不是你和父母之间的一场交易，如果是这个事情，就是不是更加的严重，或者是有问题了呢？我们来设想一下。

刚考，铃声刚落，手机店的门槛是被踏破了。我看到这样消息，就是某三线城市的高考考点附近的手机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很多家长呢就是会盯着橱窗当中的最新的 iPhone 啊，眼神比查分的时候还要的紧张和开心。

有位父亲呢，是攒了半年的工资给孩子买了一部这个顶配的手机，孩子接过盒子连句谢谢都没说，扭头就走，而这个父亲呢，站在原地搓了搓手笑了一下，其实挺心疼的，对不对？一部 iPhone 手机如果说是最新款的话要10000多、哦、不是小数目。什么时候开始呢，高考变成一场明码标价的生意，这个问题有点过分了。分数是筹码，奖励是货品，而爸妈是 ATM 机啊！什么时候孩子是讨价还价的顾客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哈，人生不是一场交易，父母也不欠你任何东西。首先，你努力学习不是为了给父母交差的。以前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很流行，说是高考之前孩子呢是太子，高考之后孩子是弃子。考前呢，家长是端着这个茶水嘘寒问暖，大气不敢出；考完之后呢，早饭没了，这个想睡懒觉也别想，说话语气也发生很多变化。孩子总是觉得学习是在替这个父母完成任务，父母觉得奖励是对孩子辛苦的补偿啊。每天呢，你早起晚睡刷题背书，不是为了给爸妈一个交代，更不是为了一部这个 iPhone 手机。学习不是你自己的人生铺路，而是给父母的感情充值。如果说你考了600分，最大受益的是你自己呀，不是你的父母。他们高兴是因为替你高兴，不是因为他们赚到了什么。如果你把学习当成一场这个交易，把分数这个当成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你刚开始的这个时候就输了，因为你永远在为别人而活，永远在计算我付出多少，该得到多少。真正高手心里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能换来什么东西。还有第二点，就是父母的付出从来不是你应该挥霍的资本，对吧？我见过很多场景，就是孩子会在商场当中呢，指着这个玩具或者是手机说，这个我考了全班前10，你应该买给我的，应该这两个字其实挺刺耳的。可是刚刚拿到手机之后呢，开心不过3天又开始抱怨了，别人家的爸妈都是给他买笔记本，给旅游，给报这个驾校，你们怎么这么抠啊，你凭什么呀？凭什么？爸妈供你读书12年的学费，生活费补学费加起来少说几十万吧，有他们省吃俭用啊，把自己的欲望压到最低，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的坐在教室当中。他们不是不想要新的手机和新包包和新的衣服，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些呢，当然你是更重要的，而你却把这些变成是理所应当。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呐，会在拿到成绩单之后呢，转身对爸妈说一句辛苦了，而不是伸手说给我买。分数是自己的答案，不是跟爸妈谈条件的筹码。有人反驳说，高考完之后给孩子买奖励不是天经地义吗？努力了3年不该犒劳一下自己吗？可以犒劳，但是呢，搞清楚犒劳和交易是两件事情啊。犒劳是你对自己的肯定和奖励，是自己挣来的交易的，是你用分数跟爸妈交换物质，是把亲情变成了买卖。你考得好呢，爸妈是主动给你买，那是爱，你开口要，不是这个不给就是不高兴，那这个就是有点道德绑架了。分数真正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在考场之外的，对不对？好吧，说到底我们想说的是，其实手机呢可以等一等再买，但是感恩的这颗心呢，一刻是不能够再等的，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放松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也应该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我觉得这才是应该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主食当中加一点它可能对身体会更加的好哈。它是谁呢？它就是全谷物。哎，每天多吃50克全谷物，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东西哈。吃全谷物。

的话，首先呢，我们这个体重可能是会变小，我们的腰部的赘肉也是会变小，体重轻了，各项指标也是会变好。比如说，首先呢，体重变轻了哈，我们体重和脂肪和腹部的内脏脂肪也明显下降，血糖也是变好了，血脂也好了，尿酸也是变好了。为什么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加一把这个谷物哈，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变化呢？首先呢，它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东西，帮你稳住代谢，然后呢就是抗炎效果好，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富含膳食纤维，缓解便秘，另外呢能够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其实50克我们的这个全谷物等于一碗煮熟的杂粮饭，所以它真的是非常不错。全谷物是什么啊？比如说是像糙米啊、黑米、紫米、红米、小麦、大麦、燕麦、荞麦、小米，还有这个玉米、黄米、薏米、高粱，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另外有三个方式可以让你长期去坚持，首先呢是循序渐进替换，还有呢巧烹调更好吃，学会看配料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老一辈常说五谷为养哈、我们曾经呢非常嫌弃的粗茶淡饭，其实就是藏在我们三餐当中的顶级养生智慧，这一套不分年龄，不管是几岁，我们小朋友可以吃，大朋友也同样可以吃，别忘了。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其实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如果说是卡在这个时间之前吃完，全身的代谢也是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直接说答案，就是在晚上的17点之前，你可以吃完晚饭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会达到最佳的状态。这不是空口无凭啊，这是通过一个数据研究发现晚餐时间对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哈。黄金组是晚上的这个5点钟之前吃完效果是最佳，体内和空腹的胰岛素水平是下降最明显的。白银组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普通家庭会出现的，就是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吃完效果也不是不好，就是没那么好啊，依然是很积极。但是如果说是你晚饭在7点钟之后吃完，改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弱。

好，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于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各位们可以尝试一下，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在今天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只要是改变一点点，也许你的身体会更加健康，小朋友和大朋友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棒。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我们稍后见。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闫希瑜。和小狗玩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呢，有一些隐私是不能说的，因为乱说的话真的是很容易会出事哈。前段时间呢，有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他家的孩子最近呢是特别的叛逆，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他讲。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上次女儿是暗恋班上一个男生，然后偷偷写日记了，他觉得还挺好玩儿，没有说他错，只是说这个事儿呢，当着亲戚的面把他讲了出来。你说这个事儿还没多大问题吗？很恐怖啊。然后呢，结果女儿当场就暴怒了，他说小孩嘛，这个事儿很正常，我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要很生气呢啊？你以为是童言无忌，其实在孩子这边呢就是公开处刑了哈。你以为是小事一桩，其实在孩子心里就是天塌了下来，好可怕啊。作家刘墉曾经是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去参加聚会，为了活跃气氛开始讲女儿小时候的糗事，几岁还尿床，考试呢只是考了30分被老师罚站啊，大人们哈哈大笑，可是女儿却低着头脸涨得通红。从那之后呢，她也不愿意跟妈妈出门，连学校的亲子活动都是找着借口不去。很多父母不懂，她眼中的可爱，孩子眼中的变成了可耻。所以聪明的父母啊，懂得把孩子的秘密烂在肚子里面。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孩子的生理缺陷别当成是谈资，这点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小区里面有一位奶奶逢人就说自己家的孩子的这家的孙子包皮过长，医生说得割，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的现象嘛。孩子才7-8岁，当时呢孩子其实已经懂事了，然后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你看他随口一说，孩子呢需要承受异样的目光，长大之后还被人说。第三个就是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也别当这个谈资啊。知乎当中有高赞的问题，就是父母总是跟外人说家里没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哈。有个答主说，我从小都觉得我们家很穷，穷得揭不开锅，每次交学费我都抬不起头来，不敢跟同学出去玩，怕花钱啊。后面工作了，明明自己有能力改善生活，可是呢还是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东西。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母其实有几十万的存款，哇。有人说我们家住别墅开豪车，有人说我儿子一年学费要10几万，你以为是有面子，但是呢孩子却可能因为被同学排挤，被坏人盯上，甚至是养成了攀比虚荣的毛病。家庭当中的经济状况是全家人的隐私，不是你社交的筹码，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谈吧，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们家呢不穷也不富，钱够用，但是要学会珍惜，我们不能浪费，这句话呢只在家里说，不要逢人就讲，没有必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很少人会去问到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吧，这是起码的边界感呀，对吧？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隐私也别去谈这个笑话，去谈论这个问题哈。有一种父母就是特别喜欢把孩子当成是情绪的垃圾桶啊，他会说你妈一天呢就知道买买买，或者是你爸呢又懒又不会做事等等情况，这是当着孩子的面贬低伴侣，等于在撕碎他内心深处。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身上的血一半是父母啊，一半是爸妈，一半是妈妈，这个情况是很恐怖的，对吧？夫妻之间的矛盾呢，关起门来解决，孩子的世界父母应该是彼此尊重的队友才是对的哈。生活当中更应该是守住嘴，就是守住孩子的安全感，守住界限就是守住孩子一生当中的底气。所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嘴上把门的父母，你会发现当你学会闭嘴，孩子反而是愿意和你去分享和开口。别忘了要珍惜彼此哦。

0: 妈妈，老师快看！欢迎收看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雨琦。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带粽子来直播间，差点摔了。
0: 没事没事，看来我们这粽子太香了，把雨琦都香迷糊了。那正好，粽子送到手里，咱们的端午节目就
2: 正式开始。
1: 文文老师，我家这几天都在准备包粽子。妈妈说，马上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啦。
0: 没错，端午节可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藏着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和故事呢。
1: 我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赛龙舟，可是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呀？
0: 端午节最早是祈福避邪的日子，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他热爱国家，心系百姓，人们就用包粽子、划龙舟的方式，把这份爱国与勇敢一直传到了今天。
1: 原来粽子里藏着这么动人的故事，我还听奶奶说，端午节要割艾草、盖香囊，这又是为什么？
0: 这都是端午的民族小魔法。一，要挂艾草、菖蒲，就像给家门挂了天然护身符，驱虫辟邪，保佑家人平安健康。二，要带五彩绳、香囊，小朋友们带上寓意远离烦恼、茁壮成长，香囊里的香草还能驱蚊呢。第三，就是端午说安康，这一天我们不说快乐，要说
2: 端午安康。
1: 我知道，这是祝福大家

0: 文文老师，端午节也太有意思了，除了可以包粽子、缝香囊，还可以看赛龙舟，好多好多活动呀。
1: 是呀，这也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传统，学会感恩。每一片粽叶，每一根彩绳，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点小星光。
0: 我明白了，我们要把端午的故事和习俗一直传下去。
1: 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端午出行要注意安全，文明活动。
0: 我看着水边都追逐打闹，平平安安过佳节，
2: 粽香飘万里，端午有相传。
1: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文文老师，我肚子有点饿，我能不能？
3: 刚刚听到是我们课后直播间的哈，有我们文文老师，还有一位小主持人带来的小节目。那下面要继续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一个朗诵，叫《火烧云》，听听他朗读的怎么样呢？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静，今天我将为大家朗读语文课文里的《火烧云》。傍晚的火烧云极具观赏性，它一会儿像奔腾的骏马，一会儿像活泼的狗，一会儿又像威武的大狮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语文课文，感受火烧云独有的奇妙风光吧。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红彤彤、金灿灿的火烧云变化万千，为黄昏添上了浪漫的色彩，生活从不缺少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多多观察，发现生活里更多美好的风景。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陈静，再见。

0: 少女，有像中年的每个爱情似懂吧。
1: 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陈鸿宇的《火烧云》，送给大家，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不好，但心情得好。看了这个天气啊，人是多少有点无语。今天跟小伙伴在聊说，哎，这雨大概要下到什么时候哈？他告诉我快了，他说哎，可能就这两天的事儿了。我一打开那个天气预报，简直不要太绝望了。一排雨，就是可能有大有小，时有时无，然后可能量也不算是特别大。今天还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说，怎么是把今年的这个额度给赶着就这会儿下是吧？哎，不过其实说实话，龙舟雨这个阶段下雨其实也算正常，每年好像都会下一波雨，只是说没有像今年那么的在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哈。那未来的这一整个周吧哈，大家出行一定要把雨伞雨具带上。现在这个伞就真的叫晴雨伞了，可遮阳可挡雨，还能防防紫外线。也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慢点开，如果有遇到我们的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今天这一期话题呢，稍稍还带着一些伤感，跟我们这天气啊还要比较契合，所以我就特地来了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给它反向操作一下，不想让大家沉浸在这种太伤感的节奏里。朋友们说，你到底想怎样？是想我们哭还是想我们不哭？我想你们笑着哭，就是我既快乐又悲伤，我悲伤之余还有点雀跃。我那天也不仅是那天哦，我这两天陆陆续续可能小半个月了吧，也很神奇啊，也不知道是突然之间刷到还是这个量真的是有点太大。就在我上节目的前一刻，我还刷到了一条某某谁谁谁去世了，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年仅几岁几岁。因为这个就是陆陆续续以来太多这样子的消息集中在这个阶段，我就会突然之间想，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这个阶段是怎么了。然后呢，我就突然很想跟大家聊哈，我们就且不说其他的事，就且说说现在大家都很习惯说的一句话，叫做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叫且行且珍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人生只能留住一天，你希望留住哪一天？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最想留住的这一天，对不对？就可能会有人想说，哎，有刻骨铭心的日子，比如说生日啊、高考、毕业、告白，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人生数万天当中一个小节，在这样的特殊的一天啊，会觉得意义非凡。那也有人怀念的是某个普通的瞬间，比如说童年一个平静的夏夜呀，一场这个玩笑游戏呀，或者校园的某一个画面呐，太多太多了。每个人可能在这些日子里都会抱有一些遗憾，或者说朦朦胧胧的记得一些事情。那我们想留住这一天，或是让喜悦更久，或是让遗憾更少，而时间肯定是向前的。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不管是特殊的或者平凡的，我们都会有怀念的那一刻。尤其人家都就爱说的狼啊，假高脑就撸来撸爱笑两米子一样哈，就开始在忆从前。但是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可能年轻的时候没这种想法，然后呢到了某个阶段经历的多，然后你有这个时间去畅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会想起小的时候的那些事情，或者说青春时代的那些事情啊哈。我们想要留住这一天，然后想要怀念这一天，当然也祝大家都成为你想要留住的某一个瞬间，日日是好日。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天肯定是在当下，但是过去的也都算数，应该是这样说。今天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你那一天的故事，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天或者某个瞬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无论喜怒哀乐，

前两天呢、啊，大家有在关注那个遇见小面的事情吗？就是他有一个叫遇见小面，一个叫遇见小面。那这个创始人呢、啊，今天发了一条那个致歉啊，致歉的一封信，就这个商标风波致歉了。他说这两天呢、啊、闭门思过，想着除了道歉到底还能做点什么，于是和团队决定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继续放心的使用。如果你们还是需要申请第43类商标，目前是可以申请注册，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很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个宋琦说啊，他们内部一直在反思，在企业文化当中也一直在强调正直善良，而这个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也是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对此呢，承认错误，承担后果，不甩锅，今后也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起源于前不久啊，河南南阳一家鱼见小面，川渝的鱼，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那对方律师说了，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呢、啊。啊，这个鱼见小面的负责人就哭诉，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有成本呢。这个事情随之就引发了争议。后面遇见小面就发布了关于这个商标事件的说明，说也已经第一时间撤销了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了商标维权行为的这种流程啊。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不免感慨，就是互联网还是有它的力量所在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事件的发酵，我不知道这个结果会不会一样哈。但是确实哈，互联网终归你有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它的力量之强大哈。然后也替这个老板娘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人老板娘真的在镜头面前表达的那一番话，我有的时候也是就觉得很不容易，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啊。那也有底下人在说啊，这个鱼见小面跟遇见小面啊，还不如鱼见小面好听了。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只是有的时候也有一波这种类似于说诶，专门在以这样的商标维权的方式去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渠道或者小团队在专门在市面上去打压啊，去搜寻说诶，有跟他一样商标的。我感觉这个初衷以及说出发点其实还是不太正向，你懂吧。可能有法律条款的保护，但是出发点我感觉还是有点问题。那当然我觉得保护商标有这样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法律条款，尤其是有一些商家还是要更加多去阅读，多去了解啊，懂法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啦啊。

我们来刷新互动平台，小鱼说了，当有人问我最想留住的某一天的时候，我用0.1秒我就能回答，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他描述了说怎么个平静法，我好能共情他，你懂吗？我朋友们，你听我说一说他的这个留言哈。他说小学六年级的夏天的一天，小学六年级的夏天的一天啊，他说没什么特别。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和我妈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床上，看着熄灯后空调发出的淡蓝色的光，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美好，好想把时间永远留在这一天，或者说这一刻。童年过去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学无忧无虑的平静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我说我能共情呢？其实你想留住的当下并不是当下的那一刻，而是若干年之后你回忆起来的那一刻。当下你可能还不知道，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也没有想说这一刻那么的珍贵哈。

但是若干年之后经历了世事的你，你才能体会到那一刻的含金量。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躺在自己家床上的时候，一瞬间有那种很极度舒适的感觉来，就觉得哇好幸福哦，我们怎么可以幸福成这样子，是有一种极端的满足感的那种瞬间。也不是每一次都有哈，不是每一次都觉得你的床能够提供给你这样的幸福感，但是突然之间某一次就会有这种强大的幸福感一下子席卷在你的全身，让你一下子对这个生活无怨无悔，立刻原地就想再卖命就觉得我都已经如此幸福了，我苦一点我怎么啦哈，我工作努力一点怎么啦，我加个班我怎么啦，就是说那种小竹说了回想起来应该是我12岁的生日啊。他没有说为什么，但是他发了一张他生日的照片哦，是自己的跟小伙伴在一起是不是？我、哦、以前小时候真的生日还是蛮快乐的，可以邀请到自己同班最好的那几个小姐妹啊，然后那种吃的蛋糕也是那个什么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啊，就那个时候最普通的蛋糕，但是最快乐的蛋糕。现在种类多了，更营养更健康了，但是那种快乐就真的是没有了，就开始在说啊，这糖分太高了，这个怎么怎么样，这吃不完吃不完，以前哪有考虑那么多，以前冰箱一塞，明天早上继续吃，明天晚上继续吃，这一个蛋糕要吃3天都不带丢的，而且觉得珍贵啊，异常珍贵啊。

小杨说了，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次从小镇出远门，那种新鲜感刻骨铭心，那个场景感觉时时像经典电影镜头一样忽然在脑海里呈现，历久弥新。想来当初何尝不是梦幻呢，如今这梦幻如影随形，恍惚间整个人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能昨日重现，心里也充满着这种真实感哈。他说或许就是因为那是我至今唯一的高光时刻吧。

小西说了，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刚入高中的第二年盛夏，你看都每个人都很具体哈，印象深刻到很具体。他说那一天我无比平常的在家玩手机，屏幕里突然弹出了四个字，我喜欢你。哇哦，他说那一瞬间仿佛时间被冻结了。后来生活里也有很多高光时刻，但年少时动心的那一天对于我来说就像心跳漏了一拍的激动，意味着我的青春注定要和他羁绊，现在我们也结婚了。哇，来趴下弹起来。就是你懂吗，能理解到你的这种就是开心和雀跃和快乐，真的替你感到开心啊，太棒了，真的。有朋友说一个美好到梦幻的周六下午，我去看了十年以来一直喜欢的男生的现场演出，是谁是谁，他没有说名字，我就很好奇。他说我送出了花和信，他给我签了兔签，拍了拍立得，还拥抱握手。哇，那你真的是一轮茶啥都做了哈。他说我是从2014年在电视上认识他的，扎根在我整个少女时代，注册微博，打印照片，写日记，向身边的人一遍又一遍介绍他的美好，后面蹲直播，私信留言，手抄歌词，在冬天有雾气的窗户上写下他的名字。是谁啊？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照片，汪苏泷是吗？有点模糊，朋友，你直接告诉我是不是，我等一下就给你播一首他的歌。我看着像汪苏泷，但我不太确定啊，因为你想像那个时代的这种小黄毛其实不少，不老少啊。不过手抄歌词真的是很有年代感了。他说我后面有一天在全年无休的行业工作的时候，还顶住了多方压力，在周五下班的晚上勇敢跳上了去重庆的火车，那夜我的心脏比火车哐当哐当声音更有力。天哪，每当回忆起独属于我那短暂的1分38秒，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依旧充斥我整个胸腔。十年前梦寐以求见面的人就在眼

眼前还温柔体贴地跟我互动对话，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我感受到了你的幸福，但是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汪苏泷，你给我的这张照片有点模糊。再来关注一下，曼曼说了，这一辈子如果有一天可以无限回放，永远留住，我希望是那一天。哪一天，朋友？哦，我看到了，他后面发了一张图片，是跟他宝宝的合照，是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对吧？哇哦，好可爱的宝宝。哎呀，妈妈是就是女孩生了孩子的那一瞬间成为了另外一个身份和角色，解锁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吧哈。如果这样算的话，结婚算另一个阶段，生孩子算再一个阶段嘛，就哇，其实那种真的也是很神奇，也很高光时刻的哈。

Peggy 说了，听到这个节目说到这个话题，一瞬间就回到了小学的一天。那天刚刚开学，发了新书，天空下着小雨，我挤在小卖铺，挑着书皮，雨水滴在我的头发上，我抱着书皮和新书回到了家，全家都在我的小卧室里，我一边选着书皮递给我妈，我妈包着书皮，我爸在旁边给我写名字和科目，有说有笑，幸福极了。哎，幸福极了，那一刻一去不复返，真的，我字里行间能感受到那种平凡日子当中的伟大幸福时刻，真的。你现在回望以前我们那种很简单，真的很简单，简单到你真的是没有任何修饰和形容词可以形容那个时期的一个状态，就是很简单，但是那个幸福好真实，那种快乐好极致啊，你懂吧？包括我们现在在表达，我就觉得文字有的时候很有力量，它能让我们一下子能够共情或者感同身受，一下子也能勾起我们记忆当中很深的那一波回忆杀哈。所以永远不要吝于分享，不管是朋友圈的分享，还是跟你好朋友之间的分享，以及经常时刻跟自己的对话，那种时刻也至关重要，因为那种时刻其实也是非常疗愈自己的时刻。包括我们说经常说，哎，发朋友圈有的时候真的像在写日记一样哈、啊。每一个瞬间都很重要，尤其是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你留下当下美好的瞬间，你在若干年后你再回头去看，你再去刷，哇，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而且你经常会觉得哇，那个时候感觉快乐好简单，然后也很珍惜那一刻的分享欲，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发现随着时间在变然后你的分享欲好像会逐渐变得，不是说没有，但是力量会不足，会有一种电量不足的那种无力感。当你想分享一张照片，或者说想分享某个瞬间，或想怎么样的时候，那种想想，哎，好累啊，就因为好累，你就会觉得，哎，算了。你看，每一个算了，集结起来也是细细碎碎的，也是很多很珍贵的时刻没有被记录到。有人说，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一瞬间很重要，你一定会记得。朋友，人是抗衡不了生理的，你懂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记，是真的记不是太清楚。所以有影像的留存和文字的留存就显得很重要了。希望大家还是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冲动，然后分享欲啊，然后收藏欲啊，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朱信坤。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8: 向阳，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game。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呢，江苏的张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和男友在杭州湖滨银泰印77 LV 专柜买了一只鸵鸟皮包，花费是94,500元啊。这个柜姐说了，这款包全国只有两只，但张女士回酒店拍视频分享的时候，就发现这包身侧面颜色。

明显是不均匀，他要求退货退款。完了之后啊，店员就说了，购买时已经在防尘标带刻上了他男友的名字首字母，所以是没有办法退换的。随后这个消费者在小红书也发现了，去年12月就有网友晒出这款包，很多城市的消费者都在专柜见过试背过，说明它是个展销品，并且已经被很多人摸过试过，根本不算是全新产品。他说，我花了将近10万块钱就是买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包，而不是展销品。那张女士认为说，店员没有尽到详细的告知义务，甚至是涉嫌欺骗了。后面张女士录制视频回应整个事件，她说亲自到店进行维权沟通，态度人对约对方的态度是消极的、回避的，甚至对我翻白眼，气呼呼的甩着头发就走了，好像跟我有什么大仇似的，也没搭理我。后面店长也是让我等待总部的评估，一直拖延，一直推迟，也不解决问题。他表示，整件事情的核心从来不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买包，而是这个商家把有瑕疵的陈列品冒充全新的商品啊去进行一个售卖，它本质上就是已经是隐瞒我了，然后也诱导客户去做一个刻印服务，最后又用霸王条款去拒绝售后。他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售后纠纷，而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啊。那目前这个事件也在推进当中啊。天哪，你说吧，10万买个 N 手的谁能接受啊？就你就算去中古买那种 N 手的，都没有说这么多次各地展销的，那好歹人家还把皮料打理好修复好再去出售，是不是太离谱了？这个事情支持我们这个江苏的张女士去进行一个维权哈，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再来关注39岁的杨女士，她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时啊是属于那种一天一杯哈，近半个月每天狂劝3-4杯，几乎是取代了白开水。她出现腹痛，然后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过诊断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她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我们说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呀，它的含糖量通常是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了10多块的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添加糖摄入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别天天喝，别加太多料，就是要选那种无糖就选无糖的，那用鲜奶就别用那个植脂末，而日常解渴白开水、淡茶、柠檬水才是最健康的。主要是它这个量有点太吓人了哈。一天一杯已经是非常夸张了，一天3-4杯，吓人吓人。包括一些喜爱咖啡的人也是不能这样子的哈。

再来关注当下楼市最硬核的真相，核心城市300万元及主城老破小城了抢手货，核心杀手锏就是逆天租售比，重点城市核心区的老破小租赁比普通突破2%，平均高达2.67%，成都、武汉、重庆的热门城市各是超过3%，稳稳跑赢1.3%的5年期银行定存利率和1.8%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就是之前被大家嫌弃的老破小逆风翻盘了，现在租售比超2%啊，跑赢存款利率，有人一口气秒超8套。年轻人为什么扎堆去买这些老破小？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2个小时试了40多件衣服，得知要买33件时，老板的反应亮了，网友说好，老板你好歹忍一忍，等顾客走了你再笑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上周说的，买了多少件衣服，退了多少件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你说是我嘴角也都压不住啊，这主要是看这个录像回放，它是那个监控回放，太有意思了，你们可以去搜搜看哈、啊，很可爱这老板。不过他，你说他要是没买，哎呦我的天，那结局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哈尔滨一位30岁出头的女士被异常症状困扰了2年多，去医院就医，女子说手上碰到东西能知道了，摸了东西但辨别不出物品，连手的位置都感知不准。起初她以为是颈椎病或者压麻了胳膊，治疗之后没有缓解，辗转求医之后转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经过检查确诊为多发性硬化。多发性硬化是罕见病，俗称美女病，发病率不到10万分之1，具有隐匿性，很容易误诊漏诊。那多发性硬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瘫痪，由于说脑部和脊髓的损伤不可逆，因此患者每发病一次就意味着距离瘫痪又近了一步。目前经过针对性治疗，这个女子的症状也正在好转啊。美女病这是谁起的呀？主要我觉得这病跟这那个病名跟这病因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是图的便利，但是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啊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着，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最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却没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49.8块。广西的李先生也说了，他在出体育场的时候缴纳停车费，不仅没有领到停车券，还反被扣了59.9块。真的，这样的例子也好多。一个干净的小程序真的太难了，有的时候少则5分钟，多则10分钟。也正是利用那个时候人着急不会仔细看，这种弹窗肆无忌惮诱导操作，一般还是提前扫好再上车，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啊。真的经常这种好头疼啊，有的时候狼来刮几倍洗尊，你再敢一磕一跳磕一跳啊，关都关不掉，气的后面那个人再给你逼逼两声，哇，那个心脏都堵。Always say what's on your mind, and I am only being honest with you. I get lonely. And maybe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是去东北餐馆才吃到的菜，但是说实话，我们自己买回家做的，其实现在打小其实也都有哈，只是说他那种做法，我感觉入味是真的入味。那我这个人又是喜欢口味比较重一点的那一种。这个季节，菜市场你就发现豆角很吸引人的目光，因为鲜嘛，然后刚好应季。我们目前就基本上，好像从上周开始吧，我就已经在餐桌上陆陆续续看到豆角了。然后我们家有亲戚是自己在种嘛，他经常会就把他种的拿过来给我们，但那个就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季节的存在，可是大批量的出现我觉得应该就这一个月之内是差不多的啊，逐渐陆陆续续。那南方人见怪不怪，但是在北方人眼里其实啊，有每一次看到这种豆角他们就会说，哎，豆蕨子吗？啊，不要给他发明新吃法了，更吃不完了。就是因为它很好种，你知道吗？一到夏天，一茬接一茬，发疯似的长。不单是自己家种，很多亲戚朋友家也都在种，就是属于那种你自家都还没吃完，你又能被接收到四五斤的那一种。然后像有一些省份，是真的是属于那种人人有豆角，家家吃豆角，户户送豆角，一点不开玩笑哈。这个做法也很多，也很丰富，然后也很多人去给他做那个干拌酱哈。其实我感觉也蛮好吃，但我们今天要给他烧的是一个那个笋干烧豆蕨子，就豆角了哈。我们准备300克的长豆角，再准备300克的炭烤笋，再准备100克的五花肉，这道菜非常下饭，很好吃。再加一勺蒜末，一勺姜末，一勺葱白，2-3个那种干辣椒，再准备一勺干花椒。一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盐，一点点糖，一勺花椒油。这个炭烤笋呢，拆袋冲洗，挤干水分。豆角呢，洗干净，吸干水分，去切断。那葱姜蒜就给它剁碎，干辣椒剪断，花椒洗干净，沥干。起锅，这个倒油没过锅底，烧到5成热，再放豆角炸个2-3分钟，炸到表皮起小泡，捞起来沥干。炸完豆角的油可以直接过滤炒菜，好，留一点点底油，再放入五花肉煸出油汁，依次放入葱姜蒜、干辣椒、干花椒，小火煸香，再加一勺的那个老抽给它上色，倒入炭烤笋翻炒个1分钟，再加豆角，一勺生抽，一勺盐，一点点的糖，大火翻炒入味。出锅之前滴几滴花椒油提提香，火苗那这个舔食着这个锅底，那麻辣鲜香一下子窜出来，是属于那种哇大火。如果真的是那种很大锅的那种炒更香哈，哇！然后豆角笋干又有一点油亮油亮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最开心的就是自己做饭很好啊。猪油的润，佐料的香，调味的麻辣，丝丝缕缕渗进这个豆角和笋干里面。豆角我跟你讲啊，你去炸，先炸后炒，那口感绝了，真的你不会嫌弃它的。而笋干有人特别爱吃笋，我其实还好，但是加在这个里面真的好好吃，嘎吱嘎吱特别香，淡淡的哈，嘴里又有这种辣味儿，唇上又是麻味儿，唇舌又有那种像电流穿过般，简直了。我有一个朋友说，他们以前也是属于那种自家种，然后老家人送哈，真的是从来没有花钱买过豆角。不过据说在有一些地方豆角还挺贵，10几块钱一斤呢啊！你看我们眼中的平常之物，可能是他人眼中的宝，再有吃不完的，我觉得南方朋友应该是蛮喜欢的，蛮愿意接收的。像我们每一次亲戚拿过来的，基本上。也不会觉得说太多到，因为基本上它其实很好消耗啊。你一我也爱吃嘛，然后你一勺我一勺的，很快一夹一夹的，你加一点辣炒真的好好吃。

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们家也有需要消耗豆角的朋友，记得来找我们索取这菜单。干煸豆角也很好吃，就是有的人会很介意油很大嘛，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它没有油还真不好吃哈，它太干瘪还真不好吃，有的它真的就是得有量有量的才好吃。那有一些地方会把这个叫菜豆，有的叫宫豆，有的叫豆角啊，什么都有，什么叫法都有，它经常跟四季豆我感觉会混在一起。我们这边叫菜道，哎，我们这边叫菜道啊，是一个，哎，好像就是叫菜道啊哈。

这道菜分享给大家哈，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我们的今日菜单。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哈，最珍贵的那一天，让你印象深刻且想留住的那一天。我还是那句话，当下即最好，我们可以去回忆，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和记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子的思绪太久哈，很容易 emo。 我们一定要把当下的那一刻过好，然后也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留给未来去回想啊，至少遗憾会越来越少。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健，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 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

0: 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进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0: 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年。

0: 统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0: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9: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8: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5: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坚持

0: 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 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

0: 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1: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0: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2: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3: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3: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4: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勒索赔并非个案， 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6: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7: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6: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8: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十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6: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9: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6: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10: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6: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7: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吗？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6: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1: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6: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2: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融表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4: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13: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4: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3: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 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4: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乐媒小主持人闫希瑜。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0: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时事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最近啊，为了看你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畅的同名小说改编。

小黑。

0: 我叫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在这儿。哎呦！
0: 哎，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柳芽，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呀，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2: 比比看谁行的。
0: 柳芽，你耍赖，是沼泽、啊、
2: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黑救我、哎、
0: 别动别动，柳芽、啊、不要扑腾不要扑腾、啊、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2: 那怎么办呢？这我小黑、哎、
0: 柳芽、啊、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柳芽，
2: 来吧，
0: 柳芽，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哎，好，来，抓住它。
2: 抓住
0: 了。来，一、二、
3: 三。
0: 来，再抓住。没事没事，不怕，再来一次，抓住，来，
3: 一、二、三，
0: 出来了，
2: 我能回去
0: 啊？对啊，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茅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4: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哎，这柳芽，柳芽，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哎呀，哎呀，哎呀！ 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哎呀，啊！

0: 双双飞，那呀耶，那呀耶，那呀你耶，那呀耶。哎，天上有两只鹤。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1: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0: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对呀、啊，
1: 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0: 我起的？
2: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挑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0: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2: 你已经当了10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他人在哪里啊？
1: 柳芽？什么柳芽？
0: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1: 不知道。
2: 没见过。
0: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痛
1: 啊！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0: 牛皮纸本子？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他。
3: 莫婶儿，莫婶儿，再给我来10串大腰子。
4: 好嘞，
5: 来，走着，
6: 慢吃啊。
0: 莫婶儿，莫婶
6: 儿，哎呀，小黑来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莫婶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6: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30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吗？真是！
0: 哎呀，对对对对，这是在梦里。莫婶儿，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6: 柳芽
0: 啊！
6: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0: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6: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0: 我，
6: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0: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6: 来，小黑。坐着啊，小黑呀、啊。
0: 嗯，
6: 莫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0: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6: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啊！啊！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莫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0: 可是，
6: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啊！你听莫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

0: 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1: 嗯，不用了，我不饿。
0: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它，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儿啊。
1: 嗯，可是我没有钱呀。
0: 那就这样，抵车钱，你看咋样？
1: 哎，这合适吗？
0: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
2: 啊，喝水。
0: 哎，
2: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0: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1: 哎，
0: 我先忙去了啊，就不陪你了。
1: 嗯，
0: 啊、哎，来喽！哎，你的十串大腰子好喽！哎呀妈呀！
3: 柳芽，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哼，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我想回家。哎，不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呀，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还是不行啊，莫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4: 老黑，老黑。哎，
1: 慕云，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4: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1: 老鹰？
4: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1: 慕云，你先别急
4: 啊，
1: 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啊。
4: 好，
1: 来来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啊，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冬晓伤得太重，他的喙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啊。
0: 什么？那这么说，冬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冬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啊、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冬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暮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冬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暮云、
2: 哎、
3: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啊、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冬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冬晓，等等我！嘿，
3: 暮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2: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3: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

0: 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1: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0: 老鹰，暮云，你快走！
1: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嘿嘿，
2: 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
1: 你放开龙翔，你放开他！
2: 你去你的吧！
0: 暮云，你快走！我要是松开嘴，谁都活不了。
2: 你再不松开，我们都会摔死的。好，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尝尝我的大力鹰爪。没想到你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呀，今天我认倒霉了，后会有期。
1: 冬翔，
3: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你。
4: 你们受苦了。
3: 老黑啊，冬翔醒了。冬翔，
5: 暮云，我怕是不行了，你带着贺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
3: 冬翔，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战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冬翔，你不许说话不算数。
5: 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
4: 冬翔，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翔，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6: 那个人呢？怀里抱的什么玩意儿？
3: 是
4: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谢谢。
7: 我什么急？
4: 特殊情况，让一让让一让。
7: 丹顶鹤看病，不是就扯呢吗？
4: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8: 挂号了吗？
4: 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8: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4: 那，
8: 你这是给谁看病啊？
4: 哦，是这样。我是扎龙自然保护区的养鹤人，这只丹顶鹤叫冬晓，受了很严重的伤，听说只有你们医院有办法治疗，所以我就来了。
8: 等，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是拿我们当兽医了？
4: 不是，
8: 我告诉你，我们医院可是正八经的三甲医院。

0: 只能给人看病。
1: 那动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0: 你喊什么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
0: 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我们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治伤，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1: 可是，
2: 王医生，
0: 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飞。
2: 把鹤推进手术室。
0: 啊？
2: 我们医院刚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0: 那好吧。
2: 别这样，别这样，
1: 谢谢你，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是你，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当上主任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啊，莫婶还有我们都特别想你。我们
2: 对不起，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要不？
1: 啊，对对对，那你先忙。
3: 我眼前的柳芽跟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高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冬晓治好。
1: 安柳，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2: 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1: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2: 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1: 暂时？冬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地把他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2: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1: 哦。这我看不懂啊。
2: 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
1: 哦，
2: 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1: 哦，你是说给冬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2: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雌，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哎呀，
1: 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2: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1: 哦，
2: 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他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1: 哎呀，这柳芽，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2: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1: 对对对，
2: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1: 哎呀，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2: 你说。
1: 是这样，你们为冬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2: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 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1: 哎呀，那麻烦你了。
2: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1: 不不不，我可以跟东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渡过难关。
2: 那好吧。开始手术。
0: 是。
1: 东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4: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1: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贺群，他们的头贺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4: 我还能继续当头贺吗？
1: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太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
4: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1: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4: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1: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冬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4: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1: 好，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你又是一只崭新的头鹤。

0: 穆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哎，刘洋，
1: 你干什么？
0: 太好了！

0: 东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东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东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东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
2: 真有点舍不得。
3: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2: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3: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2: 别逗了，你会拍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2: 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3: 好了，东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2: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3: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鹤。

明。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啊，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2: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哎，
1: 郭婶儿，哎，再上个老虎菜。
3: 哎，好嘞。哎，小黑呀、啊，哎，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啊，
1: 您去吧。
3: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这浑身不得劲儿呢、哎。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嗯，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板，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3: 行，那就辛苦你了、啊、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您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2: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啊？咋还撵我们走呢？哎呀，
1: 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哎，来您的啤酒。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先进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2: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先进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啊，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哎呀，
4: 厉害！
2: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哎、呀来，整一个，老姜、
1: 哎。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干一行爱一行嘛。来，我敬您二位。
2: 来，
4: 好嘞。
1: 干，
4: 哎，干一个，来，
1: 来，我给您倒上。
4: 哎呀，哎，柳芽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2: 哦，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4: 哎，老黑别走啊，啊，
0: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2: 啊。哥，那咱俩喝一杯。
4: 哎，好，行。哎，好，来。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你怎么了？莫婶儿，莫婶儿。

0: 可是对他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1: 呀，给墨婶上炷香吧。医生说，墨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墨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2: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你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嗨，你说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3: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你怎么不等我呢？
1: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的。
3: 是啊，我真该死。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1: 柳芽，别怕，有我呢。
3: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1: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3: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

0: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
1: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
0: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小黑，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张大四的草房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它更是一个
4: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
0: 哦，
4: 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
0: 哦，
4: 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0: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4: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0: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2: 六号航班，马上
0: 为什么
2: 起飞了？
0: 我想回去看看。
2: 旅客朋友们，
0: 这一走，
2: 尽快登机，
0: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4: 那好吧。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6: 哎，谁看见老黑了？
5: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6: 这人怎么回了？
7: 哎，怪了，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6: 是啊。
8: 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鹤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您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9: 只是要对对方说。
7: 嗯，这，柳芽，哎，
8: 柳芽，柳芽，
10: 啊，小黑，
8: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0: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8: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10: 可能是吧。
7: 啊？哦。
8: 哎呀！
10: 哎，怎么了？
8: 啊！
10: 哎，
8: 我
10: 怎么不动了，小黑？
8: 我踩到沼泽了。哎哎。
10: 啊， 我去拉你。
11: 啊，你不要过来，我这里太危险了。
10: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下去啊。小黑，你撑住啊，你等着我
11: 啊。
10: 这枯树枝这么结实。
11: 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10: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11: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1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哎呀，不行！来，给抓住！抓住！对！
11: 柳芽，谢谢你。
10: 少废话。赵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哎，抓住树枝，抓住，使劲啊！
11: 好，
10: 我的，
11: 好，来，
10: 一，二，
11: 不行，不行，
10: 再来，
11: 来，
10: 一，二，三，快了，再来，
11: 还有，
10: 一，二，三。哎呦我的天哪。
11: 柳芽，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10: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11: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10: 是吗？我有那么讨厌吗？
11: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10: 是啊，他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12: 什么？
10: 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12: 那就不走呗。
10: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12: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10: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12: 当然。
10: 真的？
12: 当然。
10: 瞧你那样啊。哎呀，小黑，你看，鹤群回来了。
11: 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13: 老黑，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东晓、暮云，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回家。
14: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出品人邢哲、田昭辉、曾庆怡，监制焦春熙、王诗畅，编剧武术、王兴斌，导演武术，录音合成刘雪峰，文学统筹柴万金，责任编辑于冠南。剧中人：少年小黑由翟新月演播，成年小黑由王宇演播，柳芽由钟阳演播，东晓由张启明演播，暮云由百合演播，老鹰由苏有强演播，莫婶儿由齐鹏飞演播，徐寿一由柴万金演播，王医生由于冠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冰、刘安峰、于硕等

0: 小黑，小黑，醒醒！小黑，
1: 柳岩，
0: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1: 好，我们回家。

0: 向人民。
1: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出品。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像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像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也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春，否则唱出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1: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基地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8: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8: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8: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7: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练薄弱环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 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9: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民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五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10: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反面案例为进谏，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对照五个整顿要求检视自身、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7: 习主席指出，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沈凡思告诉记者，支队机关把基层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列为必须啃下的攻关课题，定人、定责、定实现，逐项逐单位研究解决方案，还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进展，倒逼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扎进兵堆，主动服务基层，倾力解难帮困，以官兵满意度来检验政治整训成效。
11: 前不久，基层一名干部的母亲遭遇合同诈骗，遭受较大经济损失，蹲点干部了解情况后，不仅向驻地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还发函至当地军事检察院协助解决，经反复协调，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追回了钱款。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为官兵办实事，只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
7: 在支队强军网的首页，记者看到一张知心会兵办实事清单，其中50多件会兵实事都显示已经完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李磊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党委结合四常活动深入推进暖心工程，利用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家访活动等时机，摸排官兵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制定解难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全力推动解决。他们积极为官兵办好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困难救济、法律援助等暖心实事，赢得了官兵的认可。

0: 机关干部一线问需，靠前解难，基层难题有人管，推进快，办得好，我们得以轻装上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1: 基层有所盼，机关抓紧办。如今在这个支队，机关服务基层，被动等待的少了，主动靠前的多了。党委机关事不避难，担当作为，让官兵心气更顺，干劲更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汪长京表示，
2: 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让服务基层更有温度，解难帮困更有力度，保障打赢更有精度，以关心暖心促安心静心，不断夯实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任务，八三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据了解，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18余万海里。
1: 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开展歼16战机夜间实战化飞行训练，这次训练选择在下半夜及拂晓时段进行，围绕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飞行员夜间运用技战术的水平，有效锤炼部队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3: 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夺控某重要目标组织空地协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侦察研判、前沿破袭、立体火力打击等科目展开，实地验证无人装备与空中突击力量协同编组、同步出击的成熟战法，进一步锤炼部队立体攻坚、快速夺控的核心作战能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请听报道。
5: 演练以模拟淮河上游某段堤坝出现险情为背景，接到命令后，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派出江河侦察艇和无人机，对任务区域实施灾情侦察，重点查明洪水深度、流速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6: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战河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7: 侦察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5: 查明险情后，抢险护堤分队迅速前出，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处置堤坝漏洞，采取加固。

0: 低缴、削减坝体坡度等手段应对滑坡险情。与此同时，构筑子堤分队在告井堤坝实施构筑子堤作业，有效防止洪水漫堤决口。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赵磊：
1: 我们根据水文环境、受灾位置、险情性质等实际，灵活调整方法手段，因地制宜开展抢险作业。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同，补位及时，确保抢险救灾任务高效完成。
0: 在抗震救援科目演练现场，随着地震预警声音响起，官兵们迅速根据建筑损毁程度、被困人员位置，运用破拆、顶撑、绳索救援等多种方式施救，并完成伤员转运。随后，官兵们还针对化学泄漏事故开展救援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应对各类灾害险情的救援保障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礼明：
2: 我们全程紧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化学救援等任务实际，从严落实训练标准，切实提升部队多场景、多类型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救援与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在遂行抢险救援任务时能够稳妥处置、高效救援。
0: 特约记者宋强、黄子涵、刘佩欣报道。
3: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4: 向着前方高地发起顺利出发。
5: 在太行腹地某训练场，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展开。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们直接编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斗班排，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化特务，与战士们一同在黄沙中匍匐前进，在战车轰鸣中完成班组协同。训练间隙，宣讲团成员博士研究生周奥还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6: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7: 假设这一个是一个炮弹的话，原型机嘛，这个只有1到2米每秒，算是一个缓慢飞行的状态。
5: 训练结束，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与班排官兵围坐在一起，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盘。他们结合专业知识与战士们开展头脑风暴，并现场分享了自己组装和改进可以投弹的低成本无人机模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瑞勇：
8: 以前觉得新制战斗力是高科技，离我们很远，今天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一个小的技术改进和战术创新，到了实战中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5: 活动期间，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与官兵们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围绕长征精神、青春奋斗、新制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9: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5: 特约记者合唱、曹立群、张云慧报道。
1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营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此外，这次集训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3: 记者邹俊宇、王辉报道。新疆军区某师近日组织开展专题政治工作战法集训，这次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示范观摩、讨论交流、试教作业、考核检验等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专攻精练，引导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聚焦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开展演练，着力淬炼战时政治工作本领能力。
1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中国直接打击澳大利亚的威胁日益增加，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0: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在声明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2: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
1: 据黎巴嫩方面6月15号消息，当天上午，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6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11架无人机，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相继遇袭，乌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
1: 日本方面6月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据了解，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将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并且表示他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那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最近传来了新消息，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已经有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毅亮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毅亮。
4: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大，它要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包括高超声速导弹，还要携带包括新型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那拥有如此豪华配置的舰艇，与美国海军之前建造的其他舰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5: 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呢，它在美国海军那个分野里边，它叫水面战斗舰艇。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里边，你像航母啊、两栖攻击舰这种东西，它也是在水面上飘的。但是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这个分类，不属于水面战斗舰艇，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还有美国特有的滨海战斗舰，这一类的舰艇，这个叫做水面作战舰艇。那具体来说，我们要对比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我跟他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可能有主要的四点不同。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个头非常的大，因为无论是美国现役的巡洋舰也好，驱逐舰也好，排水量都不超过万吨，或者是在万吨左右。而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到什么程度，一下子给弄到了四万吨。
4: 核动力的水面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来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5: 是这样的，他之前发展了九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了？第一个，核反应堆贵，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它那东西是有放射性的，退役了之后的反应堆还得持续的投钱投人。结果把这么一堆加在一起，他就一算账，他就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不划算。成本太高了，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说航母造核动力的划算，航母更大？ 冷战时期它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叫李科佛，这个人经过测算，他说八千吨是一个坎儿，低于八千吨了上核反应堆，这船就基本上没有他想要的作战能力了，所以船必须要大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 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
4: 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好的，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列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是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那说明美国海军在特朗普级战舰的发展决策的这个流程里边，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
5: 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代军用造。

0: 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嗯，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词都是闪着光的。
1: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1: 嗯，
0: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注意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

0: 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

0: 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

0: 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

0: 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1级和2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0: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0: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月十七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4: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清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5: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 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4: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5: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4: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5: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3: 嗯，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4: 嗯，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 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五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7: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6: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7: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4: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8: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6: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7: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6: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7: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6: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0: 据。
1: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4: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6: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5: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 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

0: 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1: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 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0: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1: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2: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1: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铀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 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锋线瞭望。
0: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2: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4: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5: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
6: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 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 16FE。 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 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5: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6: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 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5: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6: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 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5: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两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激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6: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 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这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5: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6: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5: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3: 十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三十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兵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武器来这边发力的。
3: 三十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三十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三十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2: 今天播出花庐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11: 你这水有盐度吗？
12: 有。
11: 有多少？
12: 一吨。嗯
11: 啊。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12: 这是要循环利用，
11: 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13: 是因为加了这个薄膜，
11: 对
13: 吧？
14: 宁夏银川贺兰县南湾生态基地养殖大棚内，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3: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11: 啊，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3: 适合
11: 它生长的。嗯，
14: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庐的饲料他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11: 通常的花庐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13: 其实是挺香的，鱼的味道。
11: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14: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十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 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15: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饮用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

0: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至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老梅小主持人蔡子妍，早上好。上学路上要记得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